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美好的周末开启了哈，我相信在九月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开始期盼这个周末的时候，更期盼的是接下来就会有中秋假期，然后会有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哈，很多人也会把这个美好的时光安排在九月份和十月份哈。首先一点是因为九月份的天气是比较好的，这个也没有那么燥热，而且呢是瓜果飘香的一个时间段哈，而且这个时间段我觉得露营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了，而且呢省内呢也是在就是给大家也是蓄力嘛，蓄力去爆发这个中秋节和国庆假期的这个节日哈，很多地方都推出了好多好多的活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中秋小假期和十一小假期如果联动起来的话呢，会有好长的一个假期哈，然后中间呢也会隔着三天，很多人也会苦恼于这三天哈，其实也没有问题，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是因为这几天呢也有人可以请假啊，联动的，那我们省内的一些团线，包括在去到省外的一些团线，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城市当中的露营地啊，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城市，哎呀，每周都会是在上新。那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黄金博物馆呢，也会是在今天正式启动了哈，大家也可以时刻的来关注一下。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在说到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你会说金秋九月哈，金九银十。这个金，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想到自然色彩当中的那种金色啊，叶子发黄了。现在就其实外边的落叶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些飘落了哈，一叶知秋。真的有这种感觉，然后天气也开始是慢慢的凉爽下来了。但这个金啊，黄金博物馆，其实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真的是要好好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金博物馆，我也要为我的家乡画店来代言一下哈。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去画店的话，可浏览可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前方记者连线哈，我们的记者尚坤呢也是在黄金博物馆的启动现场，稍后呢我们也会跟他来连线，介绍一下他眼中的这个黄金博物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其实很多人在关注黄金的时候都关注说，哇，这个黄金大涨是不是？从你们没有经历过，就是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黄金才70多块钱一克，你看看现在黄金是多少钱一块了哈，其实一克，其实呢咱说的正常是首饰金哈，因为很多人也会有投资嘛，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

是分享说到露营地，我觉得露营地哈，这个九月份和十月份去露营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嘛，因为你七八月份更热，然后你在外面呢又待不住，然后你去烤肉也好呢，你都会觉得说整个人是在一个汗流浃背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突然去露营的那个感受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真正的去到户外去露营啊，或者是去到户外去徒步登山，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的一个哈，可以大家约一下哈，就是可以去徒步的，进山发疯，百病清空，烦恼失踪。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啊。还有人说，哎，这个时候呢，应该去到长白山来一次沉浸式的强制吸氧。这个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很多人说，哎，拒绝上班的内耗，争做爬山的特种兵。其实吧，上班也没有内耗，干好你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说，真的到了山里的时候，哎，山野晚风那么一吹，所有的烦恼就通通都没有了。此刻你什么都会忘掉了啊。的确是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去，我们其实再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省内的一些山的话是超级多的，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给大家做的一个推荐啊，各位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露营的这一块了。其实说到露营啊，长春的就是首先是我们城市当中的长春的露营地比较集中的其实是很多的，尤其是我们说长春的露营地好多都是这种品牌式的了，然后他也给大家做的是很舒适的一些露营地，包括他会分类很全，比如说有可过夜的这种露营地，然后有可明火烧烤的露营地，然后不允许明火烧烤但是可以有免费的露营地，其实是特别多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你说如果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咱往农岸方向，你看建鹏马城他本身自己有露营地，然后太平池水库，然后那个波罗湖也有，然后北湖的话呢，北湖公园啊，北湖的无人岛，喀龙湖那边就自不必说了，还被称为这个长春的小汉纳亚，因为它毕竟有喀龙湖水库嘛，喀龙湖度假村啊，还有这个计划园。计划园的话，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给大家推荐过这块的露营地，他们家主要就是依托你像卡丁车，然后还有这个摩托车啊，最近大家看到这个摩托车的时候就超级的兴奋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你像翘天池，这是往莲花山方向啊，莲花山的生态旅游度假区啊，雪池山啊，还有清风露营地啊，莲花山的城市露营地啊，太多了。再就是我们说的左右庄园啊，房车营地啊，净月潭公园，然后鹿鸣谷什么长安驿站，神鹿峰啊，这些都有。还有就是大顶子山这个地方吧，其实很多人是喜欢去爬山的，反正公园里头的这种就是露营地嘛也是特别多的，也要给大家来就是好好的去分享一下啊。其实说到你如果分片区的话，片区当中的也会很多，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北京时间9:1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首先一点啊，其实说到了这个露营地的话，其实你有些可以结合的，比如说九月份，我们现在是一个，就是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嘛，很多地方也是可以采摘的，然后也可以去露营的。我觉得这种相对来说会比较有趣儿一些啊，既可以有体验，沉浸式的体验，然后也可以有露营的。你知道有些人的露营方式什么呢？我就想找个地方啊，就是没有风啊，然后觉得这个空气也比较好，然后也不会晒，然后我就整一个露营椅往那一躺，哎呦太舒服了。该吃饭的时候呢，哎吃一口饭哈，在自然当中的确是会啊。这个就是很舒服。那说到这个露营地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你看露园区啊，最近的露园区又出来了一个就是空中露营地嘛，就是在那个蓝天公园。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吧，这个蓝天公园是因为长春的航展大火了一次，然后大家都在那个蓝天公园里去看航展嘛，时时刻刻的有飞机。其实你现在去的话，因为它那个地方是空军基地嘛，它经常有会有训练的飞机，就是你随时就可以看到有飞机起飞的。然后呢像西湖公园啊，国际汽车公园啊，这些地方你可以去露营的。如果朝阳区的话呢就比较多一些了，你像百慕园里头或者是百花园里头有一公园，有一公园的话呢其实里边也是可以有露营的。就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嘛，有一公园那个地方吧，它有塑胶跑道，都是树比较遮的比较严实，现在叶子还没有掉嘛，所以说遮起来你走路啊徒步啊都是很舒服的。然后吉塔营地啊，南湖公园里头也都是有的。然后宽城的话呢就是北湖那边嘛，然后你像北湖的利旺湿地公园啊，宁溪啊，北湖公园啊，都是可以的。然后二道这边呢就是伊通河沿线嘛，然后像水文化生态园、工业轨迹公园、樱花岛这地方的。然后南关区就是我们说到的云朗也好啊，南溪湿地啊，四季南河、八一水库。其实八一水库那边的它的露营地是比较多的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的。你像免费的，我们之前就给大家提示过的，你像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可以使用那个卡式炉的嘛，也有草地，然后也有沙滩，洗手间也是比较方便的啊，有停车的。然后节假日南四环呢是可以停一排的，就是你看

看到其实长春的这种交通管制，我觉得它也是很人性化的，就是周末的时候因为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少嘛，大家就是停到车边的时候它不会去给你贴，然后就是你一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车你就知道哇，这个里头的露营地又满了。还有就是工业轨迹公园，它是可以使用那个卡式炉的，然后伊通河的沿岸嘛，但是你不能涉水啊，这个地方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它只能是在周末的时候，因为周一到周四它需要有维护的。然后再就是南湖公园了，南湖公园的话那你看哎，最近又出来了一个嘛，就是我觉得长春是很有意思，它的很多设计没有山啊，我们给你创造一个这有山，然后没有水我们给你创造一个这有水，没有沙滩是不是，那我们给你用水库来制造，还有南溪四季南河里的粉沙滩，你看只要你有心里头想它指定会给你造出来。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啊。还有就是永春公园，它是可以使用卡式炉的，然后还有一大片的草坪草地啊，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哈。说到这个露营地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了。

0: 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1: 北京时间9:2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也跟大家要分享一下，我们说九月也是秋景正好的时候，那吉林文旅呢也是在添重磅的新地标。那今天位于桦甸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在今天也是正式的盛大开馆了，这也是填补了我省黄金主题一个沉浸式的文博展示的一个空白。那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记者尚坤呢也正在开馆仪式的活动现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他，然后带大家去沉浸式探访一下这座百年金脉孕育的全新的工业文旅新名片。尚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全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旅游广播的记者尚坤。那此时此刻呢，我正身处在吉林桦甸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的开馆仪式的活动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在现场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氛围是非常的热烈的。那仪式呢准备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群山环抱林海掩映之下，那这座依托206年百年这种采金历史打造的全新博物馆也即将正式揭开面纱了。那古朴工业底蕴和现代文博设计完美融合，那今天的开馆也标志着国道334吉林文旅大通道再添一张极具特色的文旅名片。那接下来呢，我也将会带领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宝藏的博物馆。主持人，
1: 好的，那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座黄金博物馆它整体的一个定位，还有核心特色，还有就是它和其他的博物馆去相比，它的亮点是在哪儿呢？
2: 好的，主持人哈，那这座黄金博物馆呢，是我省央地合作打造的重点工文旅融合的项目。那总占地面积呢是1.3万平方米，是全省唯一黄金主题的沉浸式文博展馆。那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依托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的百年底蕴，不仅是简单的展品陈列，而是集历史复原、红色传承，还有工业科普、颜值体验、文旅打卡于一体的综合展馆。那整个的场馆呢也设计是极具巧思，我现在呢就在这个黄金博物馆的外墙的外面哈，它的整个的外墙呢是采用废弃矿石压制的矿料板打造的这种粗粝的质感，而室内呢我们昨天晚上去的时候是搭配着金色的材质，完美诠释了黑石藏金的设计理念。那馆内珍藏了2327件珍贵的展品，梳理了从古至今吉林黄金开采冶炼发展的完整脉络，既保留了老矿区的工业技艺，又融入了现代化的沉浸式的展陈技术，让百年的金脉故事变得可看可感可体验。
1: 就是听起来呢是特色十足哈。那展馆内部它划分了哪些核心的区域呢？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也是简单的通过它外立面的一个图片看到了哈，那种咖色然后也很好看。那如果说我们的游客过来玩的话呢，有哪些是可以看可以体验的特色内容吗？
2: 那这座博物馆呢，它的整个的展陈逻辑呢是非常清晰的哈，整体分为历史、红色、工业、科普四大核心篇章，全方位的还原了百年的采金岁月。那首先说历史篇章哈，它完整复刻了夹皮沟200余年的这种采金的发展史，还原了古代淘金还有近代的这种采矿的真实场景。那红色篇章呢，则深度挖掘了老矿区的红色奋斗故事，展现了一代代采矿人的坚守与担当。那我觉得最受游客期待的哈，也就是二期的项目，就是沉浸式的井架的体验项目，依托680米的井架轨道，复刻真实的井架采矿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场景，也是省内少见的工业实景的体验项目。那同时呢，这个整个的展馆当中还设置了黄金的科普课堂、矿石的标本展示、黄金工艺体验等互动的区域。我觉得不仅是亲子研学，还是家庭出游，还是文旅打卡、工业探秘，都非常的适配，真正做到了老少皆宜，体验感拉满。主持人。
1: 其实你看哈，其实说到这个体验感的话呢，我们也是要了解一下这座新馆的一个正式开放。我们了解了，其实对于吉林文旅发展哈，以及秋季出游来说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接下来呢，也是专属的一个开馆的福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2: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黄金博物馆的开馆呢，它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它不仅活化了百年的工业遗迹，也让老矿区变身为文旅的新地标，更是补齐了国道334文旅廊道上的工业文旅短板，丰富了吉林秋季文旅业态，成为了长白山西路一条全新的精品文旅线路。那我觉得作为秋季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啊，这里是非常适合周边的短途游、周末的微度假、青少年的研学实践。那为了迎接开馆呢，整个的展馆也是推出了系列的开馆专属的福利，比如说开业初期面向游客免费开放特色体验的优惠活动等等啊。那接下来呢，其实这座博物馆也将持续打造黄金文化节、工业研学营等特色活动，让百年的金脉文化走出深山。也推荐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趁着金秋九月，趁着马上到来的十一假期，走进化建的夹皮沟，探索百年金矿的历史，感受独一无二的吉林工业文旅的魅力。主持人，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尚坤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好的，非常感谢。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了化电，为什么说黄金博物馆会在这儿，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化电还有一个称呼，我们叫金城化电，其实跟这个呢也是有一些渊源在里边的哈。首先一点，我们说到化电，它本身是吉林省的一个县级市，由吉林市来代管，也就是吉林市的外务县嘛。然后它是地处于吉林省的东南部，长白山的余脉向松辽平原过渡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是在松花江的上游，然后有北国金城、长白山下黄金之国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哈。其实呢，我们说到它的历史啊，包括它现在所拥有的一些自然资源也是特别好的。大家可能也了解过，其实省内很多出名的一些这个自然的就是礼品呐、伴手礼啊，比如我说到的大家可能都会熟悉到的啊，你像化牛。哎，大家就知道了啊，化电的黄牛肉啊，这个也是地理标志性的一个特产了。还有就是好心酸菜，自然发酵的啊。还有就是金针菇，当然了，大家经常会说在闲暇时间呢，我们看看电视啊，可以去嗑嗑瓜子儿。哎，我们的眼镜小猫瓜子儿，这都属于是我们化电的产品。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九月的时候能走进我们这儿哈。还有就是我们说去游览的景点，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其实它离哪儿比较近？就是大家可能了解过之前我们介绍的森林曼谷，它呢就离北大湖滑雪场是比较近的。然后在整个森林曼谷里呢，你既可以爬山，也可以去是玩水，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去嗑这个小毛瓜子儿哈。还有就是哪儿呢，我们说到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呢之前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好的，各位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黄金博物馆，也就是夹皮沟镇，我们带领大家去云游一番。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其实说到这个画店的夹皮沟镇哈，大家呢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你要说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呢，可能在东北吧，还真黑龙江也有夹皮沟，然后我们这也有夹皮沟，然后大家想到林海雪原里的夹皮沟镇是不是？然后但是呢，我们这个画店的夹皮沟呢，它是拥有超过200年的这个连续开采的历史了，也是中国黄金第一矿嘛。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你要说这个夹皮沟金矿呢，它是从民间淘金然后到工业脊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演进嘛。其实在采金史吧，你要是追溯的话，其实呢要追溯到唐宋时期了，但真正说有组织有规模进行开采的话呢，应该是在就是清朝嘉庆末年的时候。那个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进山呢可能更多的人去采人参嘛，然后呢他其实在这个尾沙河附近就发现了这个碎金，然后就开启了这里的淘金热潮。其实你要说演那个闯关东里头那个，其实大家可能看过电视剧前传啊，闯关东的前传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夹皮沟镇。其实在1845年的时候呢，矿工呢就发现了盐金矿脉，就是采金呢就从淘洗河沙就转向了进山开采的这种情况，然后规模呢也开始迅速的扩大。那个时候鼎盛时期，你知道日产黄金可以达到500多两，你去换算一下啊，一两等于多少克，你想年进产将近20万两啊，黄金呢，20万两黄金呢。然后到了1854年的时候呢，就是韩宪宗，其实你要说讲到黄金的时候，就韩边外，韩边外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个时候呢，韩宪宗就成了总把头，然后建立了这种严密的啊汇房管理制度，就是在他的治理下呢，那个矿区就聚集了大概4-5万的黄金矿工啊工人，就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这种井然有序的长白山下的黄金王国。然后呢，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只知道韩姓，就只知道韩边外，根本就不知道有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后来到了这个34年一直到45年的时候嘛，日伪时期的这个殖民掠夺嘛，然后就侵占了这个金矿，然后当时是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然后进行来经营，实习就是实施了这种严酷的以人换金的这种掠夺式的一个开采。其实细想一下啊，从40年到45年的时候，据说是被掠走的黄金已经超过了2000公斤。然后直到1945年解放的时候呢，到05年哈，这个时候呢，夹皮沟金矿就成为了新中国首个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被誉为国之长子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其实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的确是，你看小小的一个夹皮沟镇，就是当时呢，我记得老人哈讲过故事，就说这个地方的金子多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个底下矿脉是一头牛啊。至今只是挖了这个金牛的尾巴，有的说挖住了这个金牛的腿，就是还有没挖出来的。其实矿脉也是一直在探藏的嘛，然后就积累下来了。其实到后来呢，2020年的时候，夹皮沟金矿呢就入选了第4批国家的工业遗产，然后正式在2024年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个遗产名录嘛。然后如今呢，这种单纯的生产黄金到讲述历史的一个转型嘛，其实也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下啊。其实我们说，在整个画店，为什么我说要跟大家去好好分享一下我的家乡画店？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特产是比较丰富的，刚才你看又说到了这个金色，它不只是指金色的秋天，也是指我们的这个金色的矿脉嘛，金色的工业文明。其实你看从清代时期的这个土法淘金，然后到机械淘金，然后到现在，它其实是一部完整的活的一个工业发展。然后这是金色，还有就是红色，红色的抗联血脉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活动区域。我们说像杨靖宇将军、魏拯民、周保中这些抗联将领都在这儿领导抗日斗争过，然后矿区的群众也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的抗联战士输送给养和情报，
其实魏拯明将军呢，最终是在夹皮沟的小二道河子密营壮烈殉国的。然后大家如果去国家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也会有杨靖宇将军的密营。为什么我说九月份的时候五花山色是在十月中旬吧，它的颜色是进入到最好的时间段了。这时候你可以去到红石国家的公园里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的。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加皮沟，就是金矿嘛啊。说到黄金博物馆，其实呢，在这个加皮沟镇，它没有多大啊。你想，它是一个镇嘛，但是它的这个采金历史，尤其是它那个百年矿脉哈，就是在二期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坐这个小车下到矿洞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哈。其实要说到这个黄金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太多了。而有一很多啊，相传呢，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有矿工在淘洗矿金的时候就意外发现了一块重达300两的天然金块，就狗头金。然后呢就是一说这个高兴事儿嘛，大家可能就会来就是唱那个蹦蹦戏。其实之前的蹦蹦戏就像我们说的二人转，然后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宝戏台。你看毕竟挖出宝了嘛，附近又衍生出来了上戏台下戏台一些地名，也就成为了金矿历史当中充满喜悦的一个活化石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东金王韩边外呢，这个人其实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讲一讲啊。韩宪宗呢就是从山东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嘛，然后凭借过人的这个胆识和才智，成为统领数万金工的金王。他不仅建立了有序的一个矿区，然后其实更有家国情怀，因为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的孙子韩登举嘛，率领700多名矿工猎户奔赴辽阳前线抗日。然后1900年的时候，沙俄入侵的时候，韩家又誓死捍卫金矿的主权。然后其实电视剧《闯关东》的前传就是《关东金王》，其实就是这段历史嘛，是以他来写的历史。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魏拯民将军啊、是在这个41年的时候在小二道河子密营殉国的，其实年仅才32岁啊。其实你要说讲到这个黄金的博物馆啊，其实你要想讲黄金的历史真的是太多了。但是也有人好奇说，哎，为啥叫狗头金呢？其实这个狗头金啊，它跟狗头没，你要说没有关系吧，它还有点关系。其实在明代的宋应星，他不有一本《天工开物》吗？他那里头就记载过，就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夫麦金、康金。就是狗头金最初就是一个按那个沙金的力度和形态划分的，没有什么就是指大点的嘛。因为是为啥叫狗头呢？是因为你知道天然的这种金块的表面它是坑坑洼洼的，然后边缘是比较浑圆的，然后整体轮廓呢酷似狗头或者是兽头，古人便以这个狗头啊命名的。还有像马蹄的马蹄金，大家都听过马蹄铁、马蹄金 U 型的那种吗？但是呢一般都习惯性的就传下来了，把这种大的金块通称为狗头金了。狗头金呢也是天然产出的，质地也是不纯啊，颗粒大，但是呢也是要经过后天的去炼的。然后大纯度，那肯定你想你捡块狗头金，哪能纯度就是100%的啊，没有，一般是70%到90%，它里面也会夹杂什么银啊、铜啊、铁这些，颜色呢是从淡黄到金黄也是不一样的啊。这块呢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到底有多稀有哈？全世界发现的大于10000克的狗头金，大概有10000多块，然后其中呢80%产自于澳大利亚。中国虽然不是主产地啊，但是你像我们说吉林的桦甸，你看，我当时在上初中地理课的时候，真的跟大家就是地理课，你们都了解啊，地理知识上面它会有那个地图嘛，比如说这张地图是显示矿脉的，矿藏的，然后这个地图是显示山川的，这个地图显示河流的，它会给你标注嘛。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矿脉那个时候，我们的桦甸上面就咔给你画小三角，上面写油页岩含量丰富极高，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产这个油页岩的啊，你看没想到还产黄金，对吧？其实我们在桦甸为啥叫金城，它不光是在加皮沟这个地方是有金矿的，其他地方也有的啊。你像黑龙江的呼玛、四川的白玉、湖南的益阳也都有。但是呢之前就是桦甸嘛，也是中国狗头金的一个重要产地之一，历史上就有狗头金出产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定要记住的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桦甸啊，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这个黄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如果大家在9月份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黄金博物馆去游览一番，去看一看哈。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北京时间9: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说到了这个狗头金哈，说到了这个桦甸的这个夹皮沟金矿啊，历史上也出现过这个狗头金，然后也有淘金的历史。其实呢，大家可以去回去看一下那个《闯关东》，因为《闯关东》里头就是那个，哎呀，这主角一下就忘了啊，陈建斌，不是陈建斌，是《闯关东》谁演的嘞？忘了《闯关东》啊，那个萨尔纳小宋家那个主角是谁？哎呀，你领定一下就蒙住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回忆一下，因为是他当时是在东北淘金嘛，然后这个关里家这个闹饥荒没有吃的，然后这个他媳妇儿就领着几个孩子逃荒嘛，逃到东北，然后他也是偷着把那个金矿里的金子带出来了一点，然后开始发家的。那个时候真的金子是硬通货呀。到现在也是啊，是不是？所以呢，有时间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说到这个2017年的时候，北京的这个保利拍卖行就拍卖过一块大概528克的澳大利亚狗头金，成交价格呢是26.4万多块，大概的是足金的1.86倍嘛，因为它是整块的嘛，所以说呢可能会是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它的这个稀有嘛，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其实首先一点，你要是到了我们这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呢，因为你是离桦甸市比较近嘛，现在尤其是往双阳方向去走，大概2小时10分钟左右吧，就完全是可以到达这个桦甸了，很近的。然后呢到达了桦甸之后呢，可以在桦甸市里啊，酒店也是特别多的，也是特别方便的。你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好吃的美食啊，你完全都可以在城市当中去打卡，然后早市夜市啊都是很丰富的。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呢，因为它不光是以自然风光著称嘛，然后呢它也是涵盖了红色的抗联文化、木邦文化，还有古代的遗址。其实最核心的历史文化名片，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也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密营嘛。这个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红石林区的这个深山密林当中建立了这个蒿子湖密营。这里呢也是抗联第一陆军重要的一个秘密营地和战基地，然后杨靖宇将军也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其实呢你要说现在你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它密营内也是保留了像司令部，然后地印子。地印子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半地下的一个掩体掏洞嘛，就是冬暖夏凉的，还有那个青松罩，就是利用空心树排烟的隐蔽的一个灶台。那时候真的是超级聪明的，用那个空心树把烟引到别的地方去，就是为了你想你一冒烟，古代就是烽火，就是烽火台，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一冒烟的时候远处的人就能看着这是信号嘛。所以说呢在林区当中你去作战然后做饭的时候有冒烟，那肯定会被敌人发现的，所以就有了这个青松灶嘛，还有一些碾盘，这些20多处的遗址生动还

还原了当时抗联战士在极端恶劣的一个环境下和日寇殊死搏斗的这样的一段岁月。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就是每年吧，就是重要的节点，还有就是大家只要到了这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都要去看一看，然后前来去缅怀历史啊。还有呢，其实说到古代遗址的话呢，其实公园内有的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化兴遗址啊，就是红石林区的历史可以到青铜器时代。其实你要说地理位置很有意思，那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化甸这个地方应该属于是燕国的一个所辖地，就是燕国时期的所辖地嘛，也不远儿。你看一说到的时候大家说讲讲化，那你要是讲小城的历史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化甸以前是古肃慎部族的一个故土，你像后裔娄艺啊、兀吉啊、莫贺啊、女真等部都在这个地方繁衍过。然后呢你像寿山仙人洞是吉林省唯一保存完好的一个旧石器时代的一个洞穴遗址，距今也有2万多年了。像我刚才说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化甸属于燕国北方的疆域，然后西荒山出土的青铜剑那也有文物啊。还有就是唐玄宗开元元年的时候，肃穆漠河首领大作荣受封就是受唐朝的册封嘛，封为渤海郡王嘛，渤海国建立渤海国嘛。其后呢就在挥发河故道南岸的苏密甸子，就是它有点谐音了。我们化甸有一条河，就是我们就是每个城市你都会发现有水才有城市嘛。我们化甸的那条河其实属于是松花江的支流，就是挥发河。而我记得是在1995年的时候吧，也是涨了一次大水啊。现在呢，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也是就是。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人民路头上嘛，大家都喜欢到那儿去溜达啊，那个地方。然后呢苏密古城也是渤海国五经十五府之地嘛，也是当时瀛洲道上的一个重镇，就是渤海国使者从渤海上京龙泉府前往大唐长安长陵府那是必经之地。所以呢古城呢也是一个回字形有城墙的，按照这个唐式的做法，内城为官衙，然后外城是街市军民啊。2006年的时候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封禁了嘛，清廷加封长白山，然后是封禁的。回来的时候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0: 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3: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远方。
4: 北京时间10:0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一说到这个黄金博物馆的时候呢，我们就借着把画店的一些可去旅行的地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红色景区的部分，也就是东北抗联的蒿子湖密营这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抗联第一陆军啊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这里曾经战斗过啊，蒿子湖密营，这是一定要记住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古代遗址啊，还有这个民间传说，因为我们是有机关喇子山嘛，就是你像我说去到那个森林曼谷里头，你就可以去爬山，很高的啊，赵大基山。还有就是公园里头，它也会保留很多当地的一些这个萨满文化的一些传统，还有就是木邦文化。其实我们说到木邦文化呢，里边呢会有这个伐木班号啊，采伐工艺这个展示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景区开发了木邦文化的体验活动哈，就是之前就我给大家讲过，就是老木邦文化上山放山嘛，就东北这个地方很神奇，它的一些历史传说都跟把头有关。你像我们说到韩边外，这个也跟把头有关，叫金把头。然后木把头，木把头就是木邦嘛。你看闯关东里头啊，闯关东里头他就给大家哎讲得很深。闯关东里头那个朱开山，对啊，突然就想起来了，里边呢就会有这个，你看金把头，然后这个去淘金嘛，还有这个深把头，然后进山去抬大货啊，然后这个抬出几匹叶的，然后还有就是木邦把头。其实你看那个闯关东里头那个独臂啊，独臂老头，他不就是放木牌嘛，就是进山砍木头，然后呢砍下来木头之后顺江漂。我记得当时也是因为我爷爷也是做过这个木邦把头嘛，就是讲过那个时候扛木头肩膀上都会有那个血蘑菇嘛压出来的，然后说顺江往下漂，叫老鄂河口那个地方真的都不容易，放山的和放牌的都不容易，那个时候水也比较湍急嘛，就是那个木牌可能在水流湍急的过程当中就冲散了，人也就没命了，能够活下来的算是闯过来嘛，所以说很多啊。然后里边的话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蒿子湖密营，你是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就是望江阁，也叫紫云阁嘛，它是清朝光绪年间修建的望江阁，其实是当时就是有住宿啊，有吃饭呢、啊、休息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现在这个望江阁这个地方啊，你去了之后你可以登上去看一看，它是观赏松花江和白山湖啊绝佳的一个位置的。而一说到这个望江阁呢，它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望江阁它最早是在光绪年间，就是1894年的时候，是一座三层木质结构的建筑，就是那我说了，最初它就是住宿啊、吃饭呢、休息啊，然后呢物品传递的一个大型客栈，然后也是松花江中游的一个码头之一，当地人呢也称它为江神庙。就是供奉着放牌鼻祖谢洪德，你看之前我们说了嘛，木把头们放牌工人啊。然后呢在1933年的时候呢，日伪军呢就是为了铲除抗联的藏身之处，就把这个木质结构就给烧了。然后呢新的望江阁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才重新修建，2009年的时候吧正式接待游客的。现在呢它是复建后呢是大概26米高，然后由地下室和四层楼阁组成，你站在上面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色嘛，就是特别的好看。这个你可以游湖的时候啊，游湖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红叶走廊，秋季的时候吧，大概50公里的百里红叶长廊特别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喜欢拍照的。然后说到这儿的话，其实9月份啊，我们

我也说了，去到这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很多的一些特色。咱们刚才说到的，你像化牛啊、金针菇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好心酸菜呀，你看都能凑成火锅了啊。然后再嗑着这个小猫瓜子啊，喝着这个大渣渣的山楂汁啊，反正你这火锅套齐了。关键是九月份还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淋巴。四月份和九月份是吃淋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最主要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你像山里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像那个秋果都已经下来了，就是那种自然的秋果，像123小苹果啊，秋海棠啊，然后还有这个鸡心果啊，全都下来了，各种小苹果，各种梨啊，很好吃的。尤其是山里的那种梨，在摘的时候吧是比较硬的，然后回家捂一捂啊，就是很好吃的，酸甜的。然后我现在一说完，嘴里开始流口水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野生的圆枣。这种吧，就是你要去哪儿买呢？就比如说在化甸的交界处，就是森林曼谷再往下进到化甸地界那个地方，两边都是摆摊的，就是卖秋果的特别多，成筐成筐的卖。然后还有这种这个我们说到的野生的圆枣子，就被我们称为小猕猴桃的，小的大概有大拇指肚那么大，再稍微大一点呢，整个大拇指肚那么大，就是这种才是野生的。现在市场上大家看到那种就是有点像大枣的那种绿色的圆枣子，它是养殖的，就不是纯野生的。纯野生的超级的好吃，很小，很甜，就是因为它是里边是绿，因为是绿色的嘛，一咬就跟那个猕猴桃里头是一样的。所以被称为这个小猕猴桃啊，这样说说口水都流出来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
1: 蹦蹦，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北京时间10:1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哈，我们这个地产核心地产它是有这个地理标志的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一点呢，就是画牛啊，这个呢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志，也是我们画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产之一嘛。然后再就是林蛙油，然后松子儿啊，这些就太常见了。但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那个林蛙嘛，它也是4月份和9月份的时候吃才是最美味的一个时候。如果说住宿的话，其实画店城市当中的宾馆还是特别多的啊。然后呢，也可以是去吃这个灶台鱼啊，然后也可以吃这个林蛙炖土豆啊、锅包肉啊，还有这个画店的大煎饼、粘火勺啊、酥耗子，就是反正美食也是特别多的。你像乐活里，它这个有一个美食街，然后西安大街的一个早市，早市也是特别好的，山野菜也好啊，就是下来的时候山野菜、蘑菇、笨鸡蛋，这些就是体验当地的一个烟火气的一个好地方吧，大家可以去随时的关注一下。小城不大，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走起来的话呢，2个多小时，周末的时候全家大概2天1晚，我觉得选择画店还可以住在这个白云宾馆嘛，然后早晨去早市，晚上去夜市，白天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铁锅炖啊、大锅炖去品尝一下，然后早晨去完早市，然后呢可以去一下这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去看一看，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往森林曼谷的方向出发，晚上你可以住在森林曼谷或者是住在这个画店室内，然后下午再去逛，其实都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玩的地方，所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呢，咱就往远地方走一走啊。室内城市之内的，你像长春的也好，画店的黄金博物馆也好，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省外的城市。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这个省内啊好玩的一些地方。其实在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很多人也会把它和中秋小假期联动起来，会有十多天的一个假期。很多人说，哎，要不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哈？的确可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去到三亚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去做好攻略，看看你是游玩几天。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规划过啊，比如说你去到这个三亚的话，它会有这个像小东海呀、大东海呀，然后这个后海村的蜈支洲岛啊，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你先去南山寺，然后天涯小镇，然后到天涯海角，你就我们说了嘛，到最南端了啊，然后西岛啊，然后去第一市场，然后或者是第二天的时候到大东海、小东海，然后鹿回头，然后亚龙湾森林公园，然后到这个夜市，然后在蜈支洲岛到后海村。其实整个啊，你去往下逛的时候，很多人说会有一个区分吧，的确是会有区分的。你要说三亚呢，你住宿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你像你从南山寺，它是五 A 级景区嘛，海上观音你是可以看到，因为我说飞机落地到这个三亚机场的时候呢，你从舷窗上是能看到它的，但是你看在飞机上看是一个感觉，你真正实地的去触摸到那又是另一个感觉。然后从南山寺出来的话到天涯小镇，到天涯小镇的话其实大概也就是20-30分钟吧，还是挺近的。然后这个公路呢也是通向大海的，特别适合拍照。这有点像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黄景瑜演那个电视叫什么什么爱情什么触手可及啊什么的，就是有点像海边的那种风格似的啊。然后从天涯小镇出来到天涯海角，然后可以去坐船游西岛，然后晚上的时候去那个夜市嘛，去逛一逛，我觉得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夜市的话，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吃不惯，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老人去的时候就觉得吃不惯啊，到那地方得有什么蘸酱菜啥的，的确是啊。但是呢还是特别建议大家的啊，既然到了这个三亚，你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啊，还是要去尝一尝的。你像大东海的话，因为它是可以看到玻璃海嘛，然后很多丰富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在这儿，然后呢人是比较多的。然后到小东海这个地方呢，就是人相对来说少一点，然后海水也是很清澈的。它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赶海，然后去适合去休闲的这种风格。就是我们说到的大东海的话呢，它适合就是比较玩喜欢刺激嘛，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的。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博后村的夜市，它不算大，但是很多特色的一些东西是比较在这儿比较多的啊。还有就是亚龙湾的森林公园，因为这个是《非诚勿扰二》的一个取景地嘛，就是你看一说到取景地的时候，那肯定也是最美的地方嘛，然后大家就比较喜欢在这个地方了。后海村呢，相对来说它是海滩比较平缓的，然后晚上逛逛夜市啊，听听歌啊，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在这个地方的。还有就是蜈支洲岛，蜈支洲岛呢，你想，因为它是需要这个坐船加步行，你走到这块儿，它是很小的一个点，然后海水是比较文明的，然后岛上可以去就是看日出，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情侣拍拍照打打卡，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的啊。很多人说，哎，去到这个三亚湾的话，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嘛，离机场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也是方便的，适合什么呢，就是学生出游的这种。然后你像大东海呢，它是市区的核心嘛，吃喝玩乐比较方便，然后海边的氛围也是比较好的。再就是亚龙湾，亚龙湾的海水的沙滩呢，然后度假感是比较好的。再就是海棠湾，说到海棠湾的话，就是其实我挺建议大家就是海棠湾一定去住一晚的，因为它是高端酒店扎堆的地方嘛，因为是靠近那个免税店哈。如果说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不怕折腾的话，我觉得海棠湾真的是可以去住一晚，然后再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哈。你要说这个很多地方，天涯海角它是免费的，然后南山寺的话呢它是有价格的，然后大小洞天是免费的。大东海这边的话呢，就是三亚的千古情，就是演出氛围是很好的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路线啊去看一下。
三亚呢，它很多的景点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说特别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落地自驾的这种，就是比相对说比较灵活嘛。到达方式的话啊，其实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是直奔这个目的地的话，你就直接飞三亚，就比较省时间。因为如果去海口的话呢，机票可能是合适一些，然后也可以从海口再转动车到三亚，反正就是你看你想怎么飞呗啊。然后室内的话呢，打车呀，或者是公交车也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提示大家啊，这个三亚毕竟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嘛，它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呐、啊，包括你热门的一些时间，你像我说十一或者是中秋，可能相对来说人就会很多的。

北京时间10: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三亚哈，其实呢从长春出发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呢是有三亚双飞的6日的8天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看了一下整个长春市场当中，一直出到这个9月底，比如说涵盖这个中秋，然后到11，那它的价格还是挺便宜的哈，比如说三亚这个8天的9月18号到20号它都是有的，然后大概的价格是3700多，将近3800多吧。然后其实你看它从9月30号到10月2号啊，就是这个也是涵盖了整个11假期的价格，其实在11呢它都会有所上浮的，大概的价格是出到了4800多啊，这个是省内的一个比较的一个价格。当然这里边呢它也是包括了这个蜈支洲岛啊，然后南山寺啊，天涯海角啊，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然后酒店的话呢，一般是就是经济型的一些舒适酒店，你从它的一个住宿价格就能够看出来的，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方式吧，去选择一下。其实整个团线去比较的话，大家就能够比较出来，贵就贵在那儿，一个就是我们说住的酒店，再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上来看的啊，反正就是一定要提前去预定一下的啊，看一下三亚双飞的这个爆款的啊，大概是从3000出头到4000出头吧，价格是不等的。就是反正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亚的这些景区呢，几乎都会给大家包含在内的啊，所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11的啊。比如说去到江西，其实说到去到江西的时候，很多人说诶想去看看的这个秋天的景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整个九月份你刨除中秋的3天，这个价格呢其实涵盖11的话呢，大概的价格得是出到了好一点的啊，双飞的这种大概得出到6000出头了。然后呢你像庐山，然后包括景德镇，包括黄岭，然后三清山，这些地方全都是包括在内的，所以价格也是比较贵的。晒秋嘛出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这个地方看一看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哪儿呢，也要给大家

来介绍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是刚才说到了江西，江西呢是从4000多啊到6000多不等，这个呢是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去到的，看一下吧，特惠的张家界的啊，大概是3000出头，但这个也是10月5号之后的了。你说10月1就是9月30号到10月的中旬，这是一个档，10月5号之后又是一个档了。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因为涵盖11是最热门的嘛，都在休息，大家都想出去玩，所以这个时候是要关注一下的。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北京时间10: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跟大家刚才呢是分享了很多关于就是说到了这个团线的一些问题嘛，就是还是提示大家一下哈，因为今天已经是19号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去办理港澳通行证的话呢，在下周相对来说还可能会出证，但如果说护照的话呢，也可能会出证，但是护照的话，你办完之后，你说我想去办签证出国，除非是免签或者是落地签抱团的那种尾单，你还能走，但是其他时间可能相对来说就来不及了，所以跟大家也是在这里做一个提示。还有就是你打算在中秋或者是国庆想出行的，你的这个像港澳通行证啊护照啊都已经办完了，赶紧在这个时间段哈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找不到啊，或者是这个涂抹了呀，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啊，及时进行一个补救，这个也是跟大家来提示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之前呢可能在办理港澳通行证的时候，他办理了一次这个签注，然后突然发现自己中秋或者是国庆出行的时候想多两次去，就是多一次去香港，那你办理的是一次签注，如果你想去办两次的话，第一次就会被涂抹掉，就直接就是损失了15块钱，然后多了30块钱办两次签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第一次去办理港澳通行证的话，然后呢就是也有去这个香港或者是澳门的打算的时候，就首先一点先把自己的这个签注啊能够及时的办理下来，就是一定要多办一次，就把那两次都办下来，以免，因为就15块钱嘛，以免你说你到了地方了，然后有一些事情没办利索，你还得回去，你回去你没有办签注，你就来不及了。当地呢也能给你办，但时间上就来不及了，你会耽误很多时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妥善的去处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港澳通行证啊。如果说不想走的话，其实你现在如果打算11有出行计划的话，你像去到省内一些比较像长白山，然后像吉安或者是吉林市这样的地方，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订酒店了。长白山的话呢，相对来说在11你都不用想，10月1号一直到10月5号之前，所有的酒店啊几乎都是就是满员的这种状态，除非有那种就是临时改变行程的，因为9月份我们说了它是上长白山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嘛，就是大家这个时候都是愿意去爬山也好啊，愿意去自驾也好，因为也不远嘛，尤其是还到北坡的话还是有动

车的，然后再就是去到吉安这样比较旺的一些地方吧，就是大家尽量先把这个酒店定下来。吉林市的话相对来说对于很多长春市民来说好，或者是它周边的外五县来说也好，是一个在十一或者是中秋小假期吧，就是比较出名的地方。比如说啊，因为从长春出发，你是坐动车也好，你去自驾也好，自驾一个多小时，动车的话半个小时就到了，车次也是特别多的。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是对于很多人说，哎，我没有出行规划，临时决定出行的，那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设定。那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你说人都疼成这个样子了，就不难理解为啥一天要吃16片去痛片了吧？所以在给他开药方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普通的药片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必须是一个又能快速缓解头疼，又能够填补他这么多年来身体亏空的。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定要排除他体内这么多年来堆积的药毒，并且绝对不能给他再用任何具有毒副作用的药。毕竟老人家年纪也不小了，这么多年下来吃了那么多的去痛片，这些药啊，在他体内全都堆积成毒了。身体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肯定一般的药根本它就不好使啊。于是呢，我就在我用过的这些治疗头疼的药酒方子里面找，大概里面有20来个能管头疼的。我把这些方子呢一个一个去做对比，再看临床数据，看患者的效果反馈，最后结合老太太的现状。最终确定了就用21味川芎酒。其实呢，21味川芎酒最初啊还真不叫这个名，它叫20味川芎酒。那大家市面上能买到川芎酒啊，一般来讲也就这么大的组方。常规川芎酒都是川芎配伍3到5种药材就成了。如果谁要是能买到20味川芎酒，那已经是相当幸运了。但是呢，我常年临床发现什么呢？这20味川芎酒在治疗头疼的时候，虽然它的效果也不错，因为症状比较轻的患者呢，一般3、5瓶喝下去，它就能好得差不多了。只不过呢，它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起效比较慢。你说我这边头疼的都受不了了，喝上20味川芎酒，最快也就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才能稍作缓解，那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对吧？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那就是虽然能够缓解头疼，可是它没有办法清除体内淤积多年的药毒。所以说，我就仔细琢磨呀，能不能把20味川芎酒稍作改变？于是呢，我就增加。

0: 加了一味药，就变成了现在的21味川芎酒。
1: 潘老师，您加了一味什么药呢？
0: 我加的是附子。为什么要加这个附子呢？因为对于那种头痛非常严重的，甚至已经威胁到脑神经、脑血管的人来讲，增加一味附子不但可以使这个药方的配伍更加合理，那么更重要的是，它会大大的增加药效。一般头痛的患者服用21味川芎酒，1个小时之内，头痛就会缓解很多。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头疼是不是得常年吃药啊？身体里是不是已经堆积了很多药毒啊？那这些药毒怎么处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因为附子呢，被我们称为回阳救命第一品。我相信对于中药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附子不会陌生。因为附子虽好，关键的时候能救命，但是它也有毒。可能一听到这儿，大家都不敢用了，是吧？这有毒哪能行啊，别再中毒了。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疑虑。所以说，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边讲我给大家的这些药酒方子，我不要钱，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你必须要去正规的药店买道地的药材，去选择古法炮制过的附子。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了毒性，反而会在组方当中放大异彩。那附子这味药一定要善用，而且要用在最合适、最必要的时候，不必要的时候那肯定不能用。我在20味川芎酒的方子里面增加了这一味附子，就变成了21味川芎酒。那么加了附子以后呢，这个方子就更加的合理，因为附子跟人参放在一起，它能够养心，这叫做起死回生的第一方。
1: 这里讲到的起死回生，是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个起死回生吗？
0: 没错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往往人在快死的时候呢，也就是阳气快要断绝的时候，用人参回其元气，再用附子回阳救逆，把那一丁点快要下去的阳气呢，赶紧给它拉回来。这是不是起死回生呢？再看附子和山药能强脾，所以有附子山药汤，也就是一味山药加一味附子。山药呢是健脾的，那配附子呢能强脾，能够让脾阳或者是脾本身各方面的功能迅速的增强起来。你再看附子，如果同麻黄一起就会强肺，所以又有麻黄附子清心汤。麻黄呢开肺气，加上附子能够开肺气回肺阳。我们再看这个附子和麦冬一起能够强肺。有的人可能知道这个麦冬啊，它是补肺的良药，它偏于润肺清肺，是一味寒凉的药。但是跟附子在一起用呢，寒归寒，热归热。这叫相得益彰。我们临床上附子和肉桂同用，它会强肾，附子配甘草还能够益心脾，调肝肾。
1: 这是不是说附子具有强五脏的作用，跟任何调理肺腑的药还都能搭配使用？
0: 是的，在20味川芎酒里面加上附子以后，不但能提升药效，快速的止痛，而且呢，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那都是有非常大的改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21味川芎酒的方子，对于像失眠引起的头痛、神经官能症引起的头痛、脑中风、脑血管瘤引起的头痛，或者说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受风受寒引起的疼痛，或者是情绪不好、 意义低沉引起的痛。

0: 头痛等等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啊，所有的头痛，无论是西医给你呢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病名，只要是头痛，就用咱们这个21味川芎酒，它就管用，而且效果非常明显。那么病程比较短的，病症相对于轻的来讲，那么用下当天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咱们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啊。那在这么多治疗头痛的经验方当中，为什么我只讲这个21味川芎酒？就是因为这个组方呢，它起效是最快的，用药是最玄的。说它起效最快，也是因为附子。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用的是药酒。很多人说，你这个药酒真的有那么快的效果吗？真的能让我喝了一个小时以后，这头痛就明显改善吗？我只能说呀，喝了以后，自然你就会知道这里面的奥妙了。那么这个附子呢，它属于气味雄厚之药品啊，而且药性呢，它的走窜非常迅猛，通行周身的经络无处不达，专走不守啊。那么再与酒来相配合的话，更是增加了走窜的特性。所以说，我说它最为玄妙，是因为附子呢本身就带有毒性，唯有配伍得当，运用精妙，才能够充分发挥它在方剂里的效用。那么这么说吧，运用附子就好比走钢丝，无论是分寸剂量，必须拿捏的准确无误，一点马虎不得的。因为呀，用药如用兵啊，你这个战争的时候，你打仗的时候，你排兵布阵一定要精良啊，指挥的在哪个方阵，进攻的在哪个方阵啊，你守城的在哪个方阵，你必须给他排兵布阵布好了，你才能够有把握的打胜这场胜仗。如果稀里糊涂的所有的兵啊将了在一起打，一定乱了方阵了，一定是一场败仗。所以说呢，潘老师在临床用药的过程当中，在选择药品的过程当中，都是把安全放在头等大事，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了，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把自己的病治好，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如果说你为了治病，你用药不精良，选药不正确，你这个病没治好，可能呢又导致患者其他的病症发生。那这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的情况。所以说呢，跟着潘老师来学习，我就给大家严把这个安全的这个关口，让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把病治好，而且是快速治好。所以说，如果你有头疼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头疼，咱们呢都可以试试我改良调配过的21味川芎酒。
1: 有了21味川芎酒，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头痛难忍了。潘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

0: 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0: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646-9858 400-646-985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潘老师。
5: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就是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我和我家邻居吧都想要一本，我寻思麻烦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俩两本。
5: 是这样的啊，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而且呢就算是出版量也不会太大。
4: 嗯，
5: 为什么？因为出书需要很多资金是吧？
4: 是。
5: 我呢又不会卖书给大家，我是免费送书给大家的。现在呢的确有很多朋友跟您一样都在打电话订书，不用说给您两本，一本呢我都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知道吗？
4: 哎呀那行吧，那您尽量帮我留一本吧。就你这讲座我们都可爱听了，您现在就是我们小区的大善人。用您的方子泡酒，在家泡酒的人哎都说，一个个都说挺好的。
5: 嗯，
4: 完了能省钱还能治大病。就我家对门那个老李头，他说您把他多年跑厕所的老毛病都给治好了。
5: 嗯，
4: 还有楼下张姐，他胃疼这毛病也好多年了，吃了多少药啊也没治好。就用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子喝上以后，那胃也不疼了，现在人家吃啥啥香，想吃啥吃啥了。完了他们都夸说您医术高明，这不让我赶紧找您问问。我今天听您讲头痛的毛病也有药酒的方子能治好，我寻思问问老师是不是啊。
5: 嗯，是的，你讲的没错啊。
4: 嗯，
5: 很多朋友呢用了我这本书里的药酒方子呀，真的治疗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说深受大家欢迎。嗯，而且见效呢也都是非常快的，用起来呢也很方便。也就是说，嗯，我们到药店呢把药买回来，然后给它泡好以后，有的人喝上当天就见效了。
4: 啊，
5: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因为这些方子呢它都是我多年临床对慢性疾病治疗经验的总结，你说它能不好使吗？
4: 嗯，
5: 你这样啊，已经打进电话来了，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想让我帮助您的？也是有头疼的毛病吗？
4: 对，我这个脑袋疼这个毛病吧，好多年了，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而且我就发现啥呀，我家我姥还有我妈他们都头疼，这不是遗传到我这儿了吗？这头疼的，哎，我跟你说头疼的可厉害了，头疼劲上来之后啥也不能干呐，疼的我跟你说真的死去活来的，真让人受不了。
5: 嗯，你这个问题过去没少吃药吧？
4: 哎呀那药吃的那都没数了，你就像止疼片人家都吃一片两片就见效了，我一把一把的吃也不行，也根本挺不住，就是天麻丸我也没少吃啊。我吧还不光头疼呢，有的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天给我折磨的呀，我跟你说头昏眼花的，真是活受罪呀。医院我也去了，大夫也说没啥好办法，这头疼的原因说啥也查不出来，完了就说我是啥，就说我是神经性头疼，我也不知道咋办好了。这不那个听您说嘛，说这书里头有治头疼的那个药方子，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寻思让您帮帮我呢。
5: 嗯，为什么我一听说你有头疼的问题我就会问你，你没少吃药没少治疗吗？就像您说的一样。

0: 这头疼啊，真的是太痛苦了，而且疼起来呀，真的是无以言表，什么都干不下去，甚至
1: 对，
0: 正常的生活都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讲了是一个患者头疼吃止疼片的例子，估计你也和这个老人家差不多，也是每天
1: 对，
0: 大把大把的吃止疼片，不
1: 对，
0: 仅解决不了头疼的根源问题，而且呢，药的毒副作用还长期在我们体内沉积，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啊，
0: 嗯，你看看，头疼的问题非常痛苦，大家都会积极的治疗，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医院没少去，
1: 嗯，
0: 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就是一直
1: 对，
0: 好不了。你
1: 嗯。
0: 不是听我讲了21味川芎酒吗？你
1: 啊
0: 呢也把它泡上，就
1: 啊
0: 按着我的要求和指导，我的学生也会帮助到您，告诉你呢具体该怎么操作。你喝上了，我敢说你当天就能见效，知道吧？
1: 啊！
0: 但是这个酒的方子我刚才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21味药材，组方比较大。你呢？现在赶紧记一下。
1: 哎，那好好好，我拿个本儿，拿个笔，我记一下。
0: 好，你准备好了告诉我。
1: 哎。啊，好了好了好了，老师。
0: 好的。那么这款药酒呢，一共有21味药材。时间有限呢，我就快速的跟大家说一遍配比啊。就
1: 嗯嗯。
0: 是川芎、辛夷、炙附子片、人参、天冬、白子仁儿、磁石、石膏、松萝、山茱萸、白头翁、秦椒各9克，松萝、羚羊角、细辛、山药、石菖蒲、甘草各6克，云母3克，防风12克，然后再加适量的白酒浸泡就可以了。
1: 哎呀妈呀，这么多呀，我也没记下来呀。
0: 没有记全不用怕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也告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这个21味川芎酒呢，它就有这么多的成分。那么这个药买回来以后呢，还有一些做法的要求，这些问题呢，你打电话让我的学生给你讲。具体有什么样的成分，具体怎么样泡酒，他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明白吧？
1: 哎，行行行，那我就知道了。
0: 21味川芎酒呢，可以说是对各种类型的头疼效果都特别好，你就抓紧时间用吧，你早用早好，不遭罪了啊。
1: 哎，那行，那潘老师，谢谢你了，我跟你们那个客服电话联系。
0: 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当你身体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头也不疼了，精神头也好了。我希望你呢，给我们反馈一下，汇报一下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行行行，等我用一段时间头疼见好完，我立马给你打电话啊，潘老师。
0: 好的，等着你的好消息，再见。
1: 哎，谢谢您，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646-9858，400-646-985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啊！
0: 哎，
4: 哎呀，我
0: 你
4: 每
0: 好，
4: 天都
0: 欢
4: 在
0: 迎。
4: 认真的听你讲课。
0: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份支持。我相信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会不虚此行，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到最有价值的知识。
4: 因为我一听你讲课啊，就觉得你是一名还老中医了。那个中医的知识吧，你讲的也特别好。哎，我对了，我听说你是不是要出书啊？我今天就是冲着这本书来的。
0: 都是冲着这本书来的哈，
4: 那可不吧，书里面它不是有好多的那个药酒方子吧？因为我觉得啊，那里面肯定都是那种好方子。
0: 没错的，你真的是说对了。我的这些方子呢，可都是我临床经常用的，效果好的，我才会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边，都是花钱少、效果还好的药酒方子。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我多年来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经验总结。其实我的药酒方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药酒了。 那这本书里边收录的都是药酒方子里的精华。

0: 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效果突出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要这本书呢？
1: 因为我也是经常性的就是会偏头痛，还有脑动脉硬化，血脂也高，头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真的就像炸开了一样，那个后脑勺啊特别的沉，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就像恨不得啊拿那个砖头把那个砸脑袋，那个刺猬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了。
0: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头疼病的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那真的是，也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吧，疼得我啊都在床上打滚儿。这个话说实话一点不差价，那可是真疼了。
0: 是真疼啊，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头痛欲裂呀，而且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是呢你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吃上一些去痛片儿，那头是不疼了，但是呢后果是很可怕的。不但头疼的本质解决不了，慢慢的还会引起呢脑萎缩、老年痴呆。因为很多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呢，在当初得病之前就是头晕头疼，很多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就是吃了止疼药，哎，不疼了就不管了，任由脑供血不足持续发展下去，这样的话脑细胞逐渐的都饿死了，不就是最后这个结果吗？当然呢，临床当中还有一部分患者啊出现了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啊，没有一点生活质量，没有一点尊严，那又是什么滋味啊，谁都不想经历那样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呢，老年痴呆、脑萎缩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太常见了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
0: 对，而且太多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普遍呢都是出现脑缺血了，而且呢也读不懂身体给发出的信号，哎，头疼啊头晕啊其实就是脑缺血的一个信号啊，身体给你信号了，你读不懂它，你还用这个止疼片给它压制它，所以说导致什么呢？长年累月的头痛头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供血的问题，渐渐的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啊脑梗、脑出血，或者是老年痴呆、脑萎缩。所以说呢，我今天讲的这个21味川芎酒不仅能够解决你的头痛问题，还能有效的预防今后有可能会出现的脑部的疾病，你说是不是比你吃止疼片好多了呀？
1: 对对对，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讲解，我明白了，真的是比吃那些止疼片啊强太多了。哦，对了，潘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脖子啊，它也经常性的感觉不舒服，很僵硬，然后戴的头吧也晕，有时候啊还会出现那个眼前啊发黑、耳鸣，浑身嘛老是经常性的感觉啊没劲儿。之前呢也到医院去看了，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呢他说我是有一点那个轻微的脑萎缩，还有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痉挛，反正吧也就是说，拿了些药吃了呢，我觉得啊也不太管用。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他这个药酒能管用吗？
0: 管用啊。
1: 哦。
0: 那么我跟你讲啊，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头痛发作、疼起来满床打滚你这种情况，而且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各种检查都做过，药呢也是没少吃，虽然说能够暂时缓解吧，但却始终没有除根儿。那这种情况呢，咱们不妨就换个调理思路。那这款药酒呢，它本身就已经具备消炎通络的作用。我们中医讲啊，药酒性彪悍，又属纯阳之品，无孔不入，能贯通上下，通达四肢百骸。我们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啊。你看我们头部的经脉呀、血管啊、神经啊，一旦淤堵不通，就会引发头痛，搭配对症的药材，泡制好药酒，刚好就可以疏通淤堵。这个药酒呢，在我国也是流传已久了，自古便称酒为百药之长啊，因为酒能借药势，药还可以借酒力，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这款21味川芎酒 它就能够针对各类头痛全都适用的。刚才我已经把完整的21味药材跟大家说了，药材的种类确实比较多，大家一时呢记不全也不用着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们都会耐心细致地把完整的配方包括具体的用法一步步地告诉大家。而且我也经常叮嘱我的学生，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受病痛的困扰，对待病患一定要有耐心，要存善心，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你就想着你对你的患者好，将来你的家人在外面求到别人的时候也一样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呀。那么由于咱们时长有限，我没办法逐字逐句的详细拆解方子，但是药材的组成、配比、炮制的使用方法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您放心，就用咱们21味川芎酒肯定能解决你反复头痛还有其他的头部问题的啊。
1: 好的，潘老师，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一会儿我就联系你的学生啊，把方子记下来。
0: 你用我的方子我不要你一分钱，你自己去药店买药花钱也不多，买回来以后泡好酒，再也不用因为这个病上医院来回折腾了，这呢也是我这个老中医啊能为大家做的一点点贡献啊。
1: 哎呀，太感谢你了潘老师，哎呦你这个人啊真是太好了，真的是医者仁心啊，有善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您挺忙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再去详细的问一问。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646-9858 400-646-985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您那天讲那个国公酒治麻木那个，我这不听着挺好吗？我就打电话把那个方子给要来了。
0: 啊，要来了，你开始泡上了吗？
4: 我都喝上了。
0: 啊，
4: 我到药房买的药，然后又买那个高度的粮食酒，喝了能有三天，就我这个手麻、脚趾头麻木，我感觉减轻了不少。
0: 哎呀，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真不错呀！啊，
4: 挺
0: 好的。
4: 潘老师，你听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
0: 不用客气啊，大家都不要感谢我。能够把你们的身体调好了，把你们的病治好了，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那么也是我的价值体现，也是我应该做的。你为什么麻木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我吧，颈椎不好，成天就脑袋疼，头还晕，手还麻，一点劲儿也没有。你就像穿个衣服，拿个东西，转个头，低个头，那都给我疼的都受不了。
0: 哎，那你这活动都受限制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就是活动不灵便。这不是您给的这个方子，喝了这个药酒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脖子，你说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不晕了，特别是我这个手麻的毛病真好了不少。跟您说个实话呀，潘老师，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你都不知道我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就是吃的那个药吧都不计其数，一点事儿也不管，不过这回可算是好的。
0: 您看看这效果不就出来了吗？其实我们说呀，生了病上医院没毛病，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上个医院白折腾，花钱还生气。你说一去吧，上医院不管你大病小病，这医生啊给你开那个单子呀，你都检查不完呢，从头皮检查到脚趾头啊，就是这个样，拍个边儿去化验，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你不能说人家不对呀，毕竟呢现在各种检查的手段还是很先进很精确的。但是话说回来，

0: 来啊，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检查是真的没有必要，
1: 是
0: 但却
1: 吧？
0: 不得不做，要不
1: 对，
0: 然开不了药啊，住不了院呢，
1: 对
0: 因为
1: 对
0: 医院也有医院的规定，是吧？
1: 对，对。
0: 可是我们老百姓呢？你说查来查去，药开了一大堆，回来吃吧，效果却不咋地，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呢，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二来呢，大家呀要知道一个问题，很多药呢，在我们身体里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它不起什么作用了。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药酒，由于身体没有对它的产生耐药性，而且药呢通过酒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加充分，也就是我经常说的药借酒力，酒借药威呀，它们可是相辅相成。所以说酒呢就能很快地把药送到病变的部位，所以说自然就见效快，效果就好啊。
1: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用药酒，没想到你说效果这么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你，那潘老师。
0: 不用谢我啊，大家都不用客气。我觉得如果要谢的话，就谢自己的一个正确选择。如果我把说这个药酒说的效果再好，大家都在那儿旁观不去试用，你说怎么能够有效果呀？所以说要谢就谢自己的正确选择吧啊。
1: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除了感谢你，完我还有件事想要麻烦麻烦你，
0: 您说。
1: 就是你看我老伴儿他有头疼这毛病，他一生气一着急就肯定就头疼，医生说了说他是什么神经性的，他那个头吧疼下来，哎呀说上来那个劲儿就只能吃上止痛片儿，就是3片5片都不管事儿，有时候疼的那脑袋他自己都直往墙上撞。看着都吓人，我就想问问，你说他要用就你今天讲的这个21味这个方子泡酒，能不行不？
0: 当然行啊！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21味川芎酒，它是专门治疗头痛的，那这是最好的方子啊。一般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能见效，那这也是治疗头痛的一个精华药方了。你赶紧让老伴儿用上它，别让他遭罪了。这21味川芎酒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行，那好，范老师，你等我一下，我拿着笔记本，我记一下这个方子。
0: 你这样。你打电话和我的学生沟通好不好？因为我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这个药材呢需要自己到药店去买，具体怎么挑选，我的学生们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还有泡酒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怎么泡啊，他都会一五一十的详细的告诉你的，知道吧？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打电话，明天吧，我就把药给他抓了。对了，潘老师，就你那本《长寿药酒名录》，要是能给我一本，那就好了，我就不用总打电话麻烦你了。你看，您能先帮我预留一本不？我花钱买也行。
0: 不用花钱买啊，不用花钱买，我是给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嘛，谁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有不如自己有。大家如果说人手一本《长寿药酒名录》的话，然后呢，遇到问题了都能够自助助人的。其实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要，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就算出版了，我也不会卖。我呢，就是愿意无偿的提供给我们这些爱中医啊、学中医、爱用药酒治病的朋友们。你呢，这样打个电话先把名报上，我看看正式出版以后呢，要是能满足大家，一定都会尽量满足。如果说出版量太少，或者是要的人太多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不管怎么说，你先去把名预定上、报上，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去报名。我们肯定要一直跟着您学药酒啊，潘老师。以后我们老两口的后半辈子就跟着您喝药酒了，我们也就不用再担心身体好不好了。
0: 这句是实在话。好的，那么我也祝您和老伴儿都健康长寿啊！再见。
1: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0: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 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646-9858 400-646-985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潘老师。哎呀，您这个节目哈、办的真是太好了。你看，也不用我们花钱，还无偿的奉献给我们这么多的药酒秘方。现在这个社会呀、像您这样的一个医生真是太少太少了。我现在哈最佩服您了。
0: 谢谢您啊，过奖了。虽然说像我这样的医生太少了，但是毕竟还是有嘛。你看我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对吧？
4: 对对，就是的。
0: 那么我愿意帮助大家。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就是因为花钱太多了，走的弯路太多了，那么可以说是对治疗疾病的信心也没有了。我呢，现在就是要扭转这个局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药，用药酒去治病，花钱少，效果还好。而且我也不问大家要一分钱啊，只要是大家把病治好了，把治病的方法教给大家，大家能够学以致用，这就是我的目的啊。
4: 就所以说啊，潘老师，我在这好好的感谢您呢。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地黄酒呀，你看我都泡上了。我这个人吧，本来就喜欢喝点酒，你看我啥酒我都喝，哎，不管是啤酒呀、白酒、葡萄酒我都喝。我就觉得吧，平时啊没事我喝点酒还能舒筋活血，哎，睡个好觉。但是我平时呢也不多喝，哎，也就吃饭的时候我就喝那么少一点点。要是喝白的我就喝二两，要是喝啤酒吧我就喝上一瓶
0: 挺好的。平常呢少喝点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叫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啊。适当的喝点酒真的能够舒筋通络的，非常好。而且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讲什么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4: 就是的呀。
0: 哎，所以说呢，平时喝点酒再把药泡上，那咱们就是又喝了酒了，又治了病了嘛，对不对啊？
4: 对对对，我把我这个情况给您说说呀。你看，反正你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文化，哎呀，这一辈子就干些那个出力的活，也皮实惯了，你像有点毛病什么的哈，根本也不当回事儿。结果你看现在也坏了，这个血压吧也高了，我刚量完，高压175，低压是140。
0: 那这可是太高了呀。
4: 可不是呗，整天这个头啊就迷迷糊糊的，哎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呀，吓得我这个眼睛我都不敢睁，一睁开眼，哎呀，就感觉这个晴天旋转的，哎呀，这个腰还疼得厉害。去年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脑部 CT， 说我有这个动脉硬化啊，左边这个肾上还有个囊肿。当时呢在医院住了一个来月这才回家。平时你说这个腰吧老是嘶嘶啦啦的疼，特别的难受，这个腰也吃不上劲儿。我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您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有没有适合我的这个药酒呀？要是有的话啊，你可一定给我留一本呢。
0: 还真有啊，这本书里的药酒方子呀，都是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可以说都是验方、效方，而且呢，效果用起来非常好。但是这本书呢，还没有正式出版。那咱们治病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这血压也太高了，高压175，低压140。我跟你讲啊，稍微有点闪失就容易出现脑血管破裂呀、脑中风的情况。这样啊，你一定先把血压降下来，我给你一个降压的药酒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说呢？我记一下，潘老师。
0: 好的，这个药酒的方子呢叫从容平补酒啊。酒的成分是这样的，肉从容125克，枸杞65克，八戟天65克， 菊花

0: 65克，糯米1250克，酒曲用上50克。那么它对高血压呢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它的制作有个要求，记住啊，你把这个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还有菊花放在砂锅当中加水煎，你加3000毫升的水，然后呢煎完以后呢把它放冷了，糯米再蒸熟了、
1: 哦、
0: 再沥干，放在容器里，最好放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啊，加入这个药汁儿和酒搅拌均匀，保温以后和平常酿酒的方法一样，14天以后开封就成了，而且每天2次，每次呢服用15到30毫升就可以了啊。
1: 行行行，哎呀我要是没记全哈，是不是也能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去问一问呢？
0: 当然呢，节目当中时间有限，我肯定不能给大家说的那么慢，所以说呢记不全的朋友都可以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那么这个苁蓉平补酒呢，我在节目当中还没有讲过，但你这么高的血压我又比较担心，你就先把这个降压的药酒啊你先用上，赶紧呢把血压降下来好吧。
1: 好好好，哎呀潘老师您真是太好了呀。嗯
0: 嗯，其他的问题呢我再帮您慢慢调，比如说这个囊肿啊、
1: 哦、
0: 囊肿并不难治啊，我们很多人都有囊肿。嗯，一有囊肿就着急，就想着手术。其实我们还有专门治疗囊肿的药酒，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跟你多讲了。我们首先把血压先降下来啊。
1: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听您的，我先把这个苁蓉平补酒先配上。嗯
0: 嗯，对，你地黄酒也泡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的。
0: 嗯，这样呢，你分开喝，比如说我早上喝一种，晚上喝另外一种就可以了啊。
1: 行行行行，那明白了，那谢谢你啊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潘老师啊，再见。
2: 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潘老师，看来我们老百姓的病症是各不相同啊，但是都拥有早日摆脱疾病的信心，这份信心都来自于我们伟大无私的潘老师。21味川芎酒专治各种顽固性头痛，其实长寿药酒名录里面还有众多奇方，想要预定的朋友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和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1033 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

0: 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林凤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0: 是的，
1: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1: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林凤教授。
0: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1: 啊，在长春哈，
0: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1: 物理组，
0: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生了。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

0: 啊、嗯，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嗯，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嗯、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
0: 嗯，
1: 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
0: 嗯、
1: 还可以调整，
0: 嗯，
1: 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嗯，162是不是身高，啊、嗯、男性是，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哦，对
0: 对，
1: 162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女生是在158，
1: 哎，158，嗯，
0: 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
1: 哎，
0: 身高的要求，
1: 是的，全部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啊，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嗯，
1: 对，这个主持人问的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
0: 嗯嗯，
1: 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
0: 嗯，
1: 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
1: 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嗯，是这样哈，啊，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
0: 嗯，
1: 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
0: 嗯，
1: 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
0: 嗯，
1: 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0: 嗯，
1: 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月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0: 嗯，
1: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0: 嗯，
1: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嗯，18岁
1: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嗯，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联丰教育

0: 手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
0: 嗯，
1: 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
0: 嗯嗯。
1: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0: 嗯 嗯，
1: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0: 嗯，
1: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0: 哦，
1: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0: 嗯嗯嗯，
1: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0: 嗯，
1: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嗯，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0: 嗯，
1: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0: 嗯，
1: 这个是100%的全集。
0: 嗯，
1: 然后在这里面取2%。
0: 哦，
1: 前2%。
0: 嗯，
1: 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0: 嗯，
1: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0: 哦，
1: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啊，
1: 660分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好高中生栏目由爱尔眼科医院独家赞助播出。
1: 点亮青春势不可挡，爱尔眼科助力高中生眼健康，20年聚光成炬，挚爱同行。爱尔眼科坚守使命，使所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
2: 9: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张老师哈。
3: 哎，
2: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3: 对，
2: 哎哈，
3: 我是吉林松原人。
2: 那、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3: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 啊，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体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2: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3: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2: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

0: 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

0: 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嗯，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2: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3: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2: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3: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2: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1: 吃药快睡吧。
4: 不想安慰他，
1: 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老。
4: 给你送
1: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0: 需要正确表达。
5: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6: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7: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12: 妈妈。
7: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3: 媳妇儿，你辛苦了。
14: 媳妇儿，辛苦
15: 了，你辛苦了，
16: 你辛苦了。
17: 妈妈晚安。你
18: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

0: 海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 是可以

0: 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赵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1: 像今年
0: 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

0: 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

0: 哎，好嘞，
1: 好，
0: 哎，再见，哎哎，
1: 好，再见，
0: 哎。
2: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生活之中？
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6: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也为全省的好朋友们邀请到了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马龙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马龙老师，特别详细的向全国的少先队员来介绍的是我们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那接下来我们就问候一下马龙老师。马龙老师好。
1: 亲爱的队员们，各位家长大家好。
0: 嗯，
1: 我来自于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是大队辅导员。
0: 嗯，那接下来呢，马龙老师就要向我们非常详实的来介绍这所学校了，是不是？嗯，
1: 好的。各位家长和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们学校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校以来始终坚持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紧锚定了理想信念、教育主线，紧扣呢长春市市委市政府团市委中心的工作，结合重要时间节点、中华优秀的传统节日，抓实校园文化、课堂教育、实践活动，践行建温暖幸福校园、育阳光自信少年的办学理念，努力培养阳光自信的新时代少年。那么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把理想信念教育根植于课堂主阵地，学校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打造了学校自己的135课堂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不只是抓知识传授，更把爱国主义、理想信念融入了各学科课堂教学当中。我们积极地响应了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工作部署，深耕教师队伍的建设。然后呢，我们学校有一大批的省市区级骨干教师，他立足于讲台，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融入到日常授课当中，同时大力推进了现代的教育技术和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用好智慧校园硬件资源，提升育人实效，落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那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着力

0: 打造经典诵读特色校园，厚植学生文化自信，筑牢理想信念的文化根基。学校自编了经典诵读校本教材，建设古诗词文化墙，把诗词书画布置在教学楼走廊，还创新推出了古诗韵律操，把经典诵读融入了大课间，美术课画经典，让书香诗香浸润整个校园，语文课诵经典写经典，音乐课唱经典，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着学生的品格，引导着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那么围绕团市委中心的工作，依托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传统节日，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主题实践教育活动，结合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建党纪念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面向我校的中小学生、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开展理想信念主题教育，组织开展红色故事宣讲、爱国主题班会、国际下讲话等系列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那么每逢清明节、端午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我们都会设计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清明节开展缅怀先烈、文明祭扫主题教育，端午节组织感悟端午民俗、感悟家国情怀，中秋节开展团圆思乡的主题分享，重阳节倡导敬老孝老实践，引导学生传承中华美德。同时呢，学校搭建广阔的学生成长平台，开设科技、绘画、舞蹈、合唱、跆拳道等等近二三十个学生社团，把理想信念教育综合素质培养融入社团活动当中，鼓励学生发展兴趣特长，开阔视野，锤炼品格，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有自信、兴趣广、视野宽、思维活的新时代青少年。那么多年来，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先后获得了吉林省的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长春市课改示范校、长春市书香校园等多项荣誉。未来我校将继续紧跟市委市政府团市委的工作部署，持续强化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温暖幸福教育，守护孩子们的天性，尊重孩子的个性，奋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谢谢大家。
1: 嗯，好，非常感谢马龙老师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这些好朋友来了解我们这所学校，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这些辅导员老师，包括校长好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的这一所地标文化学校来进行这个学习和观摩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今年啊，就是应该是明年来上这个小学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家长好朋友们，他们提前一年就会关注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栏目。我们的节目经常被推送的原因是他们会反复来观看哈，尤其是园里会一直来播放这个学校的相关的信息。那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来自于长春市的所有的这些即将要入学的少先队员们啊，应该是他们还现在一年级入学，一年级入队是吧，现在一年级入队哈，即将成为少先队员的这些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所学校哈，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我们在这儿呢，接下来要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的才艺展示哈。那我们有请到的同学哈，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舞蹈，是不是？快乐的艾米尔，对吗？好，那有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同学们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一期节目。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李亚彤哈，带来的是《快乐的艾米尔》，是新疆舞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了，他们为自己的家乡代言。说到我们吉林长春啊，马上十一了，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可以在十一假期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些美丽的风景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高苗。
0: 两位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我们吉林长春的那样的一些风景名胜景区。
2: 队员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六五中队的刘宇格。
1: 我是六五中队的高苗。
2: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家乡的景点新民大街，它位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主要连接文化广场和新民广场、南湖公园。新民大街始建于1933年，在规划时定位为官厅街，史称顺天大街，街名取自圣经人应顺天。
1: 1946年改名民权大街，1948年改为新民大街并沿用至今。大街北起解放大路，南到新民广场，长1445米，宽55米，中央设有16米宽绿化带及散步道，两侧分布围满国务院、军事部等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街区内形成中西结合的路网格局，文化广场和新民广场构成轴线端景。
2: 2010年被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012年入选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并称为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第三条国家级名街。2025年2月启动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同年7月5日焕新开街，拆除沿线围墙，释放 4.5 公顷绿地，新建13处口袋公园。原长春日报社旧址改建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 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记载了长春发展的历史，体现了长春的独特风貌，是长春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最集中和特色最突出的区域。虽历经百年沧桑，但其空间格局和历史遗迹依然得以留存并且保存完好。
2: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国都，新民大街的道路布局呈现中西结合的特点，是长春当时最宽的马路，城市的轴线道路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在道路中央设置了一条16米宽的散步道，道路断面形式独具魅力。新民大街两侧庭院内的建筑在街道内面后退，建筑隐藏在树木后成为背景，造就了新民大街宜人的街道尺度。如今的新民大街是长春市重要的城市开场空间，是长春市民重要的休闲活动场所。由于街区内的建筑风格特征明显，近代历史风貌显著，因此具有较高的认知程度。
1: 有时间的小伙伴一定要来新民大街走一走，看一看。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当中的长春非遗展馆。
2: 它于2025年7月5日开馆，汇集了来自长春市36个非遗项目，共160余件展品，全面展示了长春非遗的发展成果和独特魅力。展览共分为6个板块，包括听见长春、寻味春城、信灵春暖、锦绣春光、方寸春秋、多彩春景。
1: 听见长春板块让观众听见黄龙戏、东北大鼓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长春韵味，寻味春城板块让观众通过顶峰针、东发河等长春老字号美食，了解这座城市文化，爱上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杏林春暖板块带观众认识传统中医，体验传承中医的神奇与精深。锦绣春光板块为观众打造了传统东北居民生机焕然的生活场景。
2: 方寸春秋板块带观众欣赏微刻、玉雕、木雕的匠心魅力。多彩春景板块则用传承人精巧的心思和灵活巧手剪出了片片黑土地上的春光。
1: 长春非遗展馆注重互动性和体验感，布展时精心设计多个点位，给观展者带来深度的观展体验。 古街上、东发河、顶峰针、榆树前等长春老字号，让您尝到老长春味道。东北居民大炕、优车、火盆、幔帐、炕具等老物件，坐在暖炕上剪窗花的满族小妹妹，完美还原了老东北的民俗风情。
2: 在这里，你会找到老长春的影子和回忆。队员们，有机会一定要带着长辈们来这里看一看。
0: 非常感谢两位少先队员对我们家乡城市的推荐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十一假期的时候来我们西民大街看一看，因为我们西民大街在十一的时候呢会有好多的这些精彩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家好，我来自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四一中队许阳。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演唱的是《半生雪》。
0: 嗯，许阳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许阳同学，有请。

0: 给自己鼓鼓掌哈、啊。特别棒，是不是？许阳同学带来的歌曲哈、啊，《半生雪》。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6: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9:24，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哈。那我们《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这档节目现在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我们也希望陪着我们的少先队员们可以茁壮成长。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用他们的这些书目的推介，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些文化的这样的一些脉络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4年级2班的李希彤。
0: 李希彤同学今天带来的是《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选这本书啊？
1: 因为他会告诉我们许多道理。
0: 什么样的道理让你觉得最受益？
1: 他可以让我们
0: 对着这儿说，小朋友，
1: 他可以让我们懂得，家人是我们的依靠。
0: 对。
1: 我们遇事不要慌张，要沉着冷静。
0: 对，非常棒哈。那就是书给我们的力量，告诉我们家人是最为重要的，是不是？他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希彤来帮我们分析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示，有请。
1: 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籍，它的书皮都被我翻得卷了边，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读上一读。它的名字叫做《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儿童作家鲁尔德·达尔，他被誉为童话界的魔法师。他写了很多有趣的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书。它讲述了一只狐狸爸爸凭借智慧与勇气带领家人和朋友抵抗三个贪婪农场主的故事。狐狸爸爸、狐狸妈妈和四只小狐狸住在一个舒服的树洞里。狐狸爸爸可聪明了，他总能找到美味的食物带回家，但是附近有三个小气又暴躁的农场主，胖得像气球似的伯吉斯养了好多肥鸡，矮得像地精似的比恩养着美味的鸭子和鹅，瘦得像根棍子似的邦斯酿出最棒的苹果酒。狐狸爸爸为了养活家人，偶尔也会借用一点他们的鸡鸭鹅。这下三个坏蛋农场主可气疯了，他们决定抓住狐狸一家。他们扛着枪，开着可怕的挖掘机，把狐狸一家住的树洞团团围住。轰隆隆的挖掘机把山都铲平了，狐狸一家差点被活埋，太危险了。聪明的狐狸爸爸一点也不慌，他带领狐狸太太和小狐狸们用爪子拼命地挖挖挖，他们往更深的地下挖地道，躲开了坏蛋们的追捕。狐狸爸爸更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们朝着三个农场的方向挖地道，挖呀挖呀，挖到了伯吉斯的鸡舍下面，比恩的食品仓库下面，还有邦斯的秘密苹果酒窖底下。狐狸爸爸不仅救了自己一家，还邀请了所有被农场主欺负的动物朋友，大家在地下开了一个超级棒的胜利大宴会，吃着农场主们的美味食物，喝着甜甜的苹果酒，庆祝狐狸爸爸的聪明和智慧。这里塑造的狐狸爸爸非常亲切，又很人性化，还有英雄主义色彩。他很幽默，又勇敢，还充满智慧。他本身是弱小的，却要对付那些猎枪、挖掘机等强大武器。在困难面前，他发现只要动脑筋想办法，就会解决一切问题。那狐狸爸爸的了不起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刚才提到的勇敢、幽默、有智慧，我最欣赏的就是他非常负责任。他时刻都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最小的那只。狐狸爸爸没有因为他特别小、没有逃生的本领而放弃他，尽到了一个做爸爸的责任。另外，他也没有因为孩子小而让他们坐享其成，而是和孩子们一起寻找食物。真正负责任的爸爸是一边守护孩子，一边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爸爸不仅是个紧张冒险的故事，更藏着很多闪闪发光的道理。他首先让我们知道了家人是最最重要的保障。狐狸爸爸拼命保护狐狸妈妈和小狐狸们，挖地道，找食物，再冒险也不愿放弃。家人的爱和

0: 团结，能够战胜任何困难。聪明的大脑比蛮力更厉害。还有就是三个农场主用枪、挖掘机，看起来超级可怕，可狐狸爸爸用巧妙的智慧和计划打败了他们。我们也要记住，遇到困难别害怕，动动脑筋想办法。同时还让我明白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道理。虽然那些地道又黑又窄，挖掘机轰隆隆的追，狐狸一家不怕苦不怕累，不断不断的挖，终于获得成功。我们在平时也要学习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故事里没有完美的英雄，却有最动人的家人和坚守。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用幽默与温情告诉我们，家是永远的底气。如果你也向往冒险，渴望在困境中看见智慧与勇气，那这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你一定别错过。翻开它，跟着狐狸家开启一场又暖又酷的奇妙旅程吧。
1: 嗯，非常棒哈，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嗯，然后在这儿呢提醒你的就是，下一次读书的时候要把它要立起来，是不是？你这样读是不是更舒服一点啊？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所有的家长好朋友们，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哈，一定要读出声哈。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低头读书啊，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对视力的保护，同时呢我们对声音也要有所保护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是四年四班的王丽颖。
1: 嗯，
3: 大家好，我是四年六班的薛佳好。
1: 嗯，王丽颖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喜迎双节共赴华章朗诵。
1: 嗯，那你有一个小伴奏是不是？
2: 对
1: 对，然后旁边呢有个小耳麦，你看到了吗？对，
2: 这个
1: 对对，可以戴到耳朵上哈，就是戴到脖子上，不要戴到耳朵上，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声音很大，你试一下，来来，对，把它放到对对大拿过来，对，你对。对，这样就可以了。对，要不然声音太大了，这个耳麦里的声音，我怕你的耳朵，受不了哈。准备好了吗？
2: 嗯
1: 嗯，好，开始了啊！有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新二实验小学四年四班的王丽颖，很荣幸能够代表学校做客直播间。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中秋的团圆佳节将至，祖国母亲的华诞也即将到来，双节美好，一轮皓月，岁岁中秋。中秋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承载着中国人最温柔的团圆期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千古佳句道尽了人们对阖家团圆、岁岁平安的美好期盼。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温柔照亮万家灯火，也让团圆、思念、感恩的传统文化深深扎在我们心中。山河锦绣，盛世华诞，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母亲的生日，万里山河壮丽，九州烟火璀璨，一代代中国人薪火相传，造就了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身为新时代少年，我们生在红旗下，沐浴在春风里，何其幸运，何其幸福。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秋饱含阖家温情，国庆书写家国荣光。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深知少年有责不负韶华，心怀对家人的温情，怀揣对祖国的热爱，勤学善思，砥砺向上。在此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祝愿听众朋友们双节快乐，阖家幸福。愿我们以少年之力笃学奋进，不负盛世，不负时光。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王丽颖同学带来的喜迎双节更赴华章哈。马上呢就要到这个我们的一个特别的节日了，同学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吗？知道吗？嗯，什么节日有知道的吗？举手我看一下。什么

0: 问姐大声说
1: 中秋节，
0: 马上到中秋节了哈，那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节呀？
2: 国
0: 庆节，是不是啊？那我们依然希望的是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们可以在十一期间哈，在国庆节期间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来看看我们这里和你身边的不一样美丽风景哈。那我们这里可以读书，可以去看我们秋季的这个枫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位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的是月光里的中华文脉，有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四年六班的薛佳好。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月光里的中华文脉。当一轮明月悄悄爬上夜空，清辉洒满大地，温柔又朦胧，这皎洁的月光里藏着千年的故事，流淌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古往今来，多少文人仰望明月，把思念团圆写进诗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里是游子对家的向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轮明月把相隔千里的人紧紧相连。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共赏同一轮圆月，心中就有一份温暖的期盼。中秋的月亮是团圆的月亮，一家人围坐庭院，品尝香甜月饼，说说笑笑，共享人间安康。圆圆的月饼，圆圆的月亮，寄托着我们对幸福美满的向往。月光悠悠，穿越千年时光，从古老的诗词到今日的万家灯火，中华文脉就在这月色中代代相传。它藏在诗词的字句里，藏在家家户户团圆的笑声里。我们仰望皎洁的明月，读懂古人的情怀，感受文化的力量。月光如水，文脉绵长，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少年心中闪闪发光。明月寄相思，文脉永流传。谢谢大家。
0: 非常好啊，给自己鼓鼓掌哈。我们非常感谢少先队员们带来这些精彩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坐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四年二班的李木希。
0: 嗯，李木希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本书的推荐，是吧？你推荐的是哪本书呢？
2: 小鹿斑比。
0: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2: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通过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
0: 嗯，比如？
2: 比如我学到了，在我们遇到一些
0: 事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然后呢？
2: 我们要想办法去把它解决。
0: 把它解决掉，是不是？
2: 嗯，
0: 好哈。那接下来有请。
2: 书是智慧的源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得到很多快乐，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籍是《小鹿斑比》。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地利作家费里克斯·萨尔滕。萨尔滕也是一位记者，擅长写儿童小说。他笔下的主人公尤以动物居多，以拟人化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反映了人类与大自然、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以及向往幸福的愿望。萨尔滕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经久不衰，其中《小鹿斑比》最受欢迎。《小鹿斑比》这本书讲述了一只名叫斑比的小鹿在失去妈妈后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新一代鹿王的故事。斑比是一只聪明善良活泼可爱的小鹿，它热爱大自然，喜欢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一起玩耍， 然而，斑比的成长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遭遇猎人突如其来的袭击。他亲眼目睹了其他的动物朋友被冰冷的子弹夺去了生命，倒在了血泊中。这时斑比深刻地明白了，想要活下去，就必须积累智慧与丰富的经验。在鹿王的引导下，斑比勇敢地面对危险，学会独立，承担责任，成为了新一代的鹿王，丛林王子。斑比的妈妈是一位慈祥和蔼的母亲，充满爱心而又善良。妈妈教会了斑比怎样击溃逃离危险，怎样识破敌人，怎样寻觅食物。然而，斑比的妈妈最终却惨遭人类杀害。在斑比哭哭啼啼找妈妈的时候，老鹿王承担起了培训斑比的责任。老鹿王具有王者的风范，像父亲一样，在斑比遇到危险时及时拯救他，并教会斑比自己保护自己。在斑比失去信心时，教他勇敢，给他战胜一切的勇气。这本书情节跌宕起伏，十分精彩。第四章，可怕的他来了，是故事情节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章节。在这一章节中，斑比发现宁静的森林其实危机四伏，动物之间争斗不断，彼此伤害，而人类的出现更使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不断丧生。书中写道，现在斑比知道艰难困苦的日子来了，他看到暴风雨和狂风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树木上不再有一片叶子，洗劫一空的树木竖立在寒风中，张开光秃秃的棕色手臂，无奈地伸向天空。草地上食物已经枯萎，而且变得很短，好像被烧焦了。斑比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斑比的心灵和感情也在不断受到洗礼和冲击，同时也引发了他对于成长和独立的思考。读了这本《小鹿斑比》，我也学到了要保护大自然，爱护小动物。在书中，桑普的形象也让我记忆犹新。桑普是一只小兔子，它拥有可爱的外表、柔软的毛发和圆润的体态。它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它善良、友好，与小鹿斑比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斑比学会走路时，桑普成为了他的好朋友，他们一起玩耍、探险，共图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在斑比遇到困难时，桑普总是给予他鼓励和支持。同样，在桑普需要帮助时，斑比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他们的互相支持和陪伴，让我感受到了友情的重要性和美好。桑普的勇敢、善良和乐观精神也一直激励在我面前，要保持坚强和乐观。书中，我永远忘不了老鹿王对斑比说的那句话：斑比，你都这么大了，难道还要妈妈每天守着你吗？你得学着一个人独立生活了。这句话也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也要更加自主，不能再过多依赖父母的帮助。我也要像小鹿斑比一样，做一个坚强自立的人。小鹿斑比是一个充满爱与温馨、探求生命存在和意义的作品。同学们，请读一读这本书吧，让我们一起学习斑比独立、自强、勇敢的精神。谢谢大家。
0: 嗯，非常好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像小斑比一样快快长大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两位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4: 大家好，我叫王子寻。
0: 啊，王子寻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4: 朗诵。
0: 朗诵哈，少年送山河，对吗？
4: 对。
0: 啊，做好准备了吗？啊，可以开始了，有请。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学校42中队的王子寻。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少年送山河。清晨的阳光洒落校园，五星红旗迎着晨光舒展，雄壮的国歌缓缓响起， 我们静静

0: 素丽满怀崇敬。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我们共同迎接祖国母亲的华诞。祖国有层峦叠翠的群山，有奔流不息的江河，万里长城横卧群山之间，见证千年风雨。长江黄河奔涌向前，滋养世代华夏儿女。从辽阔平原到苍茫林海，祖国大地处处是动人风光。回望漫漫征途，无数先辈不畏艰险，矢志拼搏，他们用汗水与坚守换来如今山河安定，国泰民安。繁华都市欣欣向荣，美丽村庄日新月异，神州大地处处涌动蓬勃生机。我们是沐浴新时代阳光的中华少年，书桌前我们尽心读书，积累学识，操场上我们奋力奔跑，磨练意志。我们深深懂得，少年心怀理想，方能撑起家国希望。少年强则国强，稚嫩心底藏着对祖国真挚的热爱。珍惜美好年华，我们向阳成长，勤学善思，积蓄本领，心怀担当，不负时代。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驻，盛世绵长。愿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迎着长风高高飞扬。
1: 好，非常棒，给自己鼓鼓掌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坐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他的精彩的这个一本书的推荐哈。推荐的是《绿野仙踪》，是吗？
2: 嗯，
1: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高新第二实验学校4年7班的温泽瑞。
1: 嗯，温泽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绿野仙踪》，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因为这本书里的主人公 Dorothy 让我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学到了一些知识，比如说什么样的知识？
2: 比如勇敢。
1: 嗯，还有呢？睿智，是不是？
2: 嗯，聪明。
1: 聪明是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绿野仙踪》的故事，有请。
2: 书籍是通往万千世界的窗口，承载人类智慧的舟楫。在书页之间，我们既能汲取浩瀚无边的知识，也能踏入如梦似幻的故事天地。大家好，我是高新第二实验学校4年7班的温泽瑞。今天我要推荐我最喜欢的书《绿野仙踪》。这本书讲述住在堪萨斯的小姑娘 Dorothy 被龙卷风卷到奇幻王国，为了重返家乡，她开启了一场奇妙冒险。 Dorothy 来到了满是绿色的奥兹国，这里有会说话的小矮人、瓷娃娃，还有邪恶的坏女巫。想要回家，她必须找到魔法师奥兹寻求帮助。旅途中，她结识了三位特别的伙伴。第一位是渴望拥有大脑的稻草人，第二位是期盼得到一颗心的铁皮樵夫，第三位是因为胆小想要寻找勇气的狮子。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克服重重难关。稻草人善于思考，铁皮樵夫善良温柔，狮子虽然胆小却愿意挺身而出保护同伴。四个人彼此扶持，携手战胜困难，最终 Dorothy 如愿回到家乡。我们班举办两人三组比赛时，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我和搭档一开始频频摔倒，配合十分糟糕，但我们没有互相埋怨，一起调整节奏，彼此鼓励。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我们坚持走到终点，收获了全班掌声。那一刻我懂得，真心与勇气藏在彼此信任、共同努力的路上。读完这本书，我仿佛跟着他们完成一场冒险。我明白了，世间最强大的魔法不是奥兹的法术，而是友谊、智慧、勇气与善良。 稻草人铁皮樵夫。

0: 和狮子苦苦追寻的东西，在结伴冒险的路上早已收获。智慧来自思考实践，爱心源于帮助他人，勇气诞生于直面恐惧。我们每个人都藏着潜力，勇敢尝试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要像 Dorothy 一样，带着直面困难的勇气，和伙伴们在一起，互相帮助，不惧挑战。亲爱的同学们，快来读一读《绿野仙踪》这本书吧，相信你也会爱上这场精彩冒险，收获属于自己的勇气与力量，推开这扇通往幻想世界的神奇大门。
1: 嗯，非常棒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都能够爱上读书，放下手机。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是尹一如。
1: 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
2: 一个朗诵。
1: 朗诵什么名字呀？
2: 少年中国书。
1: 做好准备了吗？好，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新第二实验学校四八中队的尹一如，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少年中国书。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肩膀上远眺，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我们肩负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憧憬美好的未来。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挥笔成就经典名篇《少年中国说》，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在我们耳边回响，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在我们心头荡漾。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中华少年者，则中华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劳；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我的表演结束，谢谢大家。
1: 嗯，好，特别棒，掌声鼓励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二实验四年一班李博航。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3: 彩色中国朗诵。
1: 朗诵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1: 好，可以开始了。嗯，
3: 轻轻打开地图，我看见了一片彩色的中国，蓝蓝的是奔腾的江河，轻轻的是荡漾的湖泊，轻轻的是连绵的群山，绿绿的是辽阔的原野，红色是高高飘扬的国旗，是鲜烈滚烫的热血，是代代相传的赤诚，是永不熄灭的星火。金色是秋日丰收的麦田，是温暖耀眼的阳光，是祖国璀璨的岁月，是蒸蒸日上的希望。白色是皑皑巍峨的雪山，是纯净洁白的云朵，是万里长空的辽阔，是山河安然的静默。五彩交织会锦绣山河，万千色彩铸大美中国。曾经的你历经风雨磨砺，步步坚强，走出坎坷。如今的你满目繁花灼灼，风华正山河壮丽，岁月如歌。我站在阳光下，仰望我的祖国，色彩斑斓，生机勃勃，风华正茂，气势磅礴。我们是新时代少年。

0: 爱这份多彩山河，以梦为帆，以琴为歌，不负韶华，不负祖国，愿山河无恙，岁岁增色，愿彩色中国永远蓬勃。
1: 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非常感谢的。

国各地的少先队员走进我们的这个吉林啊，然后来看看我们的新民大街啊。那对于我们家乡的每一名少先队员都做好了准备来迎接大冬会，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大冬会的这样的赛场当中看到更多的优秀的我们全世界的这个队员啊。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吉林长春的少先队员能够更加喜欢读书，热爱读书，读书啊，尤其是有声的读书，它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学习都特别重要。你想要一个最好的分数，那就大声阅读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少年》，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明天的你们依然朝气蓬勃啊，努力向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三皇观里正跟魏征徐茂公两位道长聊天呢，突然间小道童儿进来了。二位师父，单师叔、王师叔跟谢师叔他们三位师叔来了。秦琼秦叔宝一听就愣了，心说单雄信他们怎么来了，因为二爷不知道单雄信跟徐茂公还有魏征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怎么来到三清观呢？咱们前边说过，王伯党、李密跟谢影灯上会友楼吃饭，看见二爷秦琼了，听秦琼一说自己被困天堂县，只落得当捡卖马，胯下这匹黄骠马卖给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王伯党就急了，王伯党拉着谢影灯还有李密三个人腾腾下了楼，二爷追下来喊了半天他们没回来。王伯党跟谢影灯还有李密拉着马出了巷口，王伯党就跟李密说，大哥您现在住在哪儿啊？啊，就住在北门里。北门里有个明珠巷，你知道不知道啊？路北头一个门啊。好吧。王伯党一抱拳，大哥，请您先回家。过两天呢，我跟谢贤弟再上你府上拜望。好吧。那么我就先走了。李密走了。谢影灯就问王伯党，咱们上哪儿啊？上哪儿？你还不明白吗？八里二仙庄找单雄信讲理去。好个单雄信，他整天盼望着秦二哥呀，现在把秦二哥盼来了，哈哈，他好大的胆子，把秦二哥的黄骠马买下来了。这事儿办得可太地道了，我必须亲自问他。我说你也别光一听就生气，也许秦二哥没有说出真名实姓来，那也怪不着单二员外呀。不成，我在山东背着秦二哥请人把秦二哥画像画下来了，这张像就挂在他们家屋里呢，难道说他心瞎眼睛也瞎了吗？是啊，这张画像我也见过呀。对，咱们非得问问他不可。说完了之后，两个人任等班安上了马，马上加鞭，哎呀呀呀呀，马踏如飞，就直奔八里二贤庄。来到单雄信家门前，勒住坐骑，甩当离鞍下马，把马就拴到了晃绳上，迈步就走进大门。这扇轴、扇面、扇骨、扇套一看，赶紧站起来了，哎呦，二位爷来了。王伯党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家二员外呢？二位爷，二员外在后边上房屋里坐着呢。王伯党跟谢影灯怒气冲冲往里走，直接就来到上房，一拉门就进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正在椅子上坐着呢，一瞧是王伯党、谢影灯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哎呦，二位贤弟来了，我正盼望着你们呢，跟你们说点事儿，我买了一匹。这马还没说出来呢，王伯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单雄信，姓单的呀，你可真不够朋友啊。单雄信听了一愣啊，王贤弟，你为什么出口伤人？我怎么惹你了？好啊，姓单的， 你终朝每日盼望着山东好汉秦二哥，好不容易把秦二哥盼到咱们八里二贤庄，好啊你，你倒把秦二哥的黄骠马给留下了，你让二哥走着回归山东吗？什么？王贤弟呀，我单雄信要是这么办，我还叫人吧？好，姓单的，我问你，刚才有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卖马？不错，有啊。刚才我就要想说，让你们二位替我高兴高兴，买了一匹好马呢。不对呀，王贤弟，你说是秦二哥到我庄上卖马，我问他，他说他是山东历城县的人，姓琼，叫琼武。王贤弟，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告诉你。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把刚才秦琼到庄上卖马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谢影灯一听就对王部长说，三哥呀，你听是不是秦二哥改了名字说叫琼武了，二员外没认出来，不成。王伯党摇了摇头，又问单雄信，我再问你，墙上不是挂着秦二哥的像吗？你会看不出来？难道说你心瞎眼也瞎了？哎，王贤弟呀，你再仔细看上一看，现在秦二哥的相貌还像这张画像吗？王伯党一看这张像，王伯党也愣了，这可……谢影灯在旁边就说话了，王三哥，刚才秦二哥可说了，在殿中病了不少日子，我可不是替上耳员外说话呀，秦二哥的面容可跟这张画差远了呀。是啊，王伯党也倒吸了一口凉气，难怪认不出来呀，这话也对。单雄信用手一指王贤弟，你们怎么知道秦二哥到我二贤庄来卖马呢？哎，谢影灯说，二员外，刚才我们跟着李密在西门里会友楼要去吃饭，没想到刚上楼就遇见秦二哥，二哥才说把马卖给了二贤庄，王三哥也没听清楚，一生气就下了楼了。秦二哥追到楼下叫我们，我们也没回去，我们就上这儿跟您讲理来了。就在这时候，单喜儿从外边进来了。那么这个单喜儿是谁呀？单喜儿是单雄信的贴身家人，聪明极了，人长得也精神，中等的身材，干净利落。刚才单喜儿没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秦二爷卖马的时候就没看见这单喜儿。单喜儿赶紧过来给王伯党谢影灯施礼，然后就跟单雄信说，二员外，刚才的话我听见了，您得赶紧追，刚才进庄卖马的就是秦二爷呀。单喜儿，你怎么知道？哎呀，我办完事儿往回走，看见金三叔了，我就瞧着金三叔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念叨，我就听他说，哎，你也别说，单二员外屋里挂着山东好汉秦二爷的像，他愣没认出来。嘿，要说人家山东好汉秦二爷名声在外，可真够朋友啊。我一听金三叔念叨您，我就把他给叫住了。金三叔，你念叨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我说不对，你嘴里又是上二员外又是秦二爷的，手里拿着银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金三叔就跟我说了，喜哥啊，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跟二员外说，你答应我，我才告诉你呢。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二员外说。他就跟我说了，我刚才呀， 陪着山东好汉秦二爷到庄上卖马。秦二爷被困咱们天堂县了，二员外呀，买了秦二爷的马，愣没把秦二爷认出来。我听到这儿，我可不往下听了，我赶紧往回跑。单雄信听明白了，单雄信可真急了，别说了，既然是秦二哥还在会友楼，走，咱们把二哥接回来，千万不能丢了这个朋友。单行，你叫单轴把我的马匹预备好，赶紧给我封上几封银子。是了，单婶出去了，让单轴预备马匹。单雄信跟谢应登还有王伯党三个人走出来，到了大门外，陇司将任等搬鞍上马，飞也相似，三匹马就进了天堂县的西门。来到会友楼下，甩凳离鞍下马，迈步进酒楼，腾腾腾上楼梯。到楼上一看呢，根本没有秦二爷的影子。这伙计就过来了，可以，您这是吃饭呢还是找人呢？我问你，刚才有一位黄脸的客官在这吃饭，他上哪儿去了？哎呦，早就走了，吃的这叫快呀，吃完了就走了。单雄信可就跺了脚了，秦二哥他上哪儿去了？王伯党也是着急呀。谢应登说，对了，刚才秦二哥不是说了吗，就住在对过的王家老店，他现在呀也许吃完饭回店了，咱们赶紧去。对呀，王伯党说，我都急晕了，咱们快到王家老店。三个人腾腾腾下了酒楼，又牵着马来到王家老店，一问这王老好，王老好一跺脚，三位爷你还问呢？二爷呀，回来以后就把简赎回来了，算清了店账，马上就上路回归山东了。我还说刘二爷明天再走呢，他说本家心上这会儿啊已然走了回子了。单雄信哥仨没等王老好说完，赶紧出了店房，上了马，穿鼓楼，出东门，马上加鞭往下就追呀。三个人是六只眼，就在路上查，路上看，在后边追秦琼，往前面看过往的客商往来的行人，看了半天就是找不着秦二哥。就这样哥仨一口气跑了六十多里地，那个时候六十里地算一站呢，天儿都黑了，可是连秦二爷的影子都没看见。单雄信说，怪呀，不对呀，怎么能追不上呢？咱们三个人骑的都是快马，二哥可是步下走啊。谢应登用手往前面一指，二员外，您看前面有个阵点，也许秦二哥走得快，天到这个时候了，他呀准进去店房住店了，咱们到阵店里见着店就挨着门的问，还能找不着秦二哥吗？王伯党说，对，咱们就这么办了。三个人一齐催马进了阵店，见着客店就打听，见着客店就问，可是问遍了整个镇也没打听出二爷秦叔宝的下落。单雄信纳闷啊，这可怪了，天都这么晚了，秦二哥他也不能不住店呢，难道说他能连着夜的往回走吗？是啊，王伯党双眉一皱，这可真是怪事啊，咱们再往下赶，我就不信赶不上。走。谢应登说，不行，咱们人不吃不睡觉可以往下追，这马可不行啊，说什么也得找个店房住下，咱们得把马刷印喂溜，明天一早再追，好在咱们马快，我想无论如何也能追上。好吧，王伯党一想也对，这样哥仨就找了一个店房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骑着马出了村镇，又追了一天，仍然没追着二爷秦琼秦叔宝。没办法，又找了个客店，这哥仨住了一宿。第三天起来出了店房，单雄信王伯党刚要上马，谢应登说话了，二位哥哥， 咱们可不能这么傻追呀，要是再追不上可怎么办呢？王伯党把眼睛一瞪，追不上也不要紧，再远还能瞒得过历城县去吗？单雄信说不成，王贤弟你听我说，咱们上山东历城去找秦二哥这是应当的，可是你要知道二哥家中还有老伯母啊。我单雄信头一次登门就空着手去看老太太，人家说我眼睛里没有老人，对老人不敬重，这种事不是我单雄信办的。反正我已然决心要去一趟山东给秦二哥赔罪，这样咱们先回归庄上备好了礼物，然后一块儿再到秦二哥家中去，你看好不好啊？王伯党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好吧，咱们马上回归二贤庄备办礼物，上山东找秦二哥去。三个人这才拨马往回走，走到了三清观的门前，单雄信就把马勒住了。二位贤弟，咱们先进庙找老道徐茂公去。嗨，王伯党一咧嘴，找他干什么呀？咱们赶紧回庄办正事要紧，跟那个牛鼻子老道瞎聊什么呀？不成，王贤弟，我得找徐茂公，让他给我算上一卦，我就不信咱们哥仨骑着三匹快马会追不上二哥。二哥他可是部下鸟儿啊，我得让徐茂公给我算上一卦，是秦二哥没走这条道呢，还是根本就没出天堂县呢？嗨，单二哥呀，咱们干什么呢？您怎么还信这一套啊？哎，不成，到这个时候我单雄信就得信这个了。说着哥仨下了马，谢影灯上前叫门，小道童儿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赶紧上前施礼，三位师叔来了，我师父在豪轩呢，我给您报个信儿去。他回身就跑进了后豪轩，二位师父，单师叔、王师叔、谢师叔他们三个人来了。二爷秦叔宝一听就愣了，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单雄信依然走进院子了。二位道兄，小弟来也。秦琼赶紧站起来了，二位道兄可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呢，我要是见着单二员外，我秦琼脸上也感觉惭愧呀。说到这儿，秦叔宝赶紧一转身就进了东里间，他躲起来了。徐茂公刚要说话，秦琼已然进去了。这时候呢，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迈步就进了豪轩了。魏征、徐茂公两个人站起身形，三位贤弟呀，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来，快坐呀。单雄信哥仨就跟魏征、徐茂公彼此见礼，然后落座，小道童儿献茶，茶罢歌盏。徐茂公就问，嘿，你们哥仨怎么遇到一块儿了？请问这是从哪儿来呀？嗨，单雄信叹了一口气，我呀心里有点不痛快，来找二位哥哥。魏征一听就问，二弟呀，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说出来，我们哥俩好替你分忧解愁。单雄信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被困天堂县、当剪卖马到八里二贤庄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徐道兄啊，你给我占上一卦吧，你给我算算这二哥到底是回了山东呢，还是没回山东。哦，徐茂公手捋胡须点了点头，单二弟，原来你为了这件事儿啊，那太行了，不就算一卦吗？可是有一样，这占卦是心诚则灵，你要是没有诚心，这卦可不灵验。徐道长，成，我实 实在在的求你给我算上一卦，哎，你好好给我算算。徐茂公这人相当聪明，他一看单雄信是真着急呀，再一看王伯当在旁边直摇头，他那意思呢是根本不相信占卦，他认为算卦纯粹是瞎掰。徐茂公微微一笑，我说单二弟呀，这回你找我算卦，你算找对了，不怕有人不信呢，就怕有人诚心。今天我不但给你算上一卦，还让你们开开眼。我徐茂公是有求必应，但是必须是心诚则灵。今天呢，我露一手绝活给你瞧瞧，开开眼吧。我这手绝活叫大居活人。单雄信睁大了眼睛，嘿嘿，徐道兄，这可是真的。单二员外，我冤你干什么呀？我要居活人，你们三个人可得听我的，你们哥仨必须跪在桌子前头，面朝东南，闭目合经，一心秉正的祷告。你们就说秦二哥快来，秦二哥快来，我徐茂公在旁边掐诀念咒，施展法术，立刻就能把这位山东好汉秦二爷给你们拘来。王伯当把嘴一撇，嘿，我们跪下。我说老道，你要是拘不来秦二爷，可别说我要打老道。单雄信说，王贤弟，咱们跪下，今天他要是拘不来，我不但要打老道，我还得拆庙呢。好啊，徐茂公点了点头，咱们就这么办了，你们哥仨先给我跪下。单雄信、王伯当、谢应登三个人来到桌子前面，朝着东南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闭眼，口中叨叨念念，我徐茂公可要施法了。单雄信、王伯当、谢应登真把眼睛闭上了，心里还真的暗暗的祷告，秦二哥呀，你在哪儿呢？秦二哥，你赶紧快来吧，我们哥仨都快急死了。徐茂公在旁边嘴里边上着韵，叨叨念念，天灵灵，地灵灵，国王的神仙，你赶紧给我显灵吧，山东的好汉秦二爷呀，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单二员外跟王伯当谢应登盼望着您的金身大驾。二爷呀，您的金身大驾何在？秦二爷，您可不能老在屋里闷着，您要再扑出来跟弟兄相见，这儿可要急死几口子了。单雄信、王伯当、谢应登一听都一愣啊，心说秦二哥在他们屋里闷着呢。这三个人立刻把眼睛睁开了。这时候有打东里间走出一个人来，这哥仨一看，正是心中盼望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这个秦琼在东里间躲着呢，一听徐茂公说能够掐诀念咒把自己拘出来，心说坏了，这下我可要藏不住了。秦二爷如何面见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在洞里间藏着，徐茂公以掐诀念咒他还是真拘，二爷心说坏了，这回我可藏不住了。他扒着门帘子往外一瞧，单雄信、王伯当、谢应登三个人在这跪着，这徐茂公拿腔拿调的点名了要把自个儿拘出来。二爷秦琼心说，我要再不出来可就太不对了。再一看单二员外跪在前边闭目合经，是直直诚诚，哎，秦琼心说这个朋友也太诚实了，赶紧把门帘子一掀走出来，两只眼睛就落下了热泪，抢上前来用手相搀，单二哥， 王贤弟、谢贤弟，你们请起。我秦琼有何德能之处，叫单二哥如此见爱呀？双手就把单雄信搀起来了。单雄信一看秦琼、秦叔宝，真是悲喜交加。二哥呀，你到庄上卖马，为什么就不说出真名实姓啊？怠慢了秦二哥，实是小弟之罪。嗨，单二哥呀，小弟我被困在潞州，落魄到此，我是有愧相见，所以才托名姓琼名武，还请单二哥你多多的见谅。王伯党谢应当起来，也给秦琼重新见礼。韦征说：“行了，众位贤弟，咱们赶紧坐下讲话吧。”大家落座之后，小道童儿献茶。单雄喜一问呢，才知道秦琼病倒在三清观门外，幸亏两位道兄把秦二哥救回庙里，用心调治，才算活过来了。王伯党单雄信异口同音：“哎，这是该找秦二哥命大呀。”魏征又说：“单二弟、秦二爷，你们二位彼此对称，偷管对方叫二哥，这可显得太客气了。不如咱们续一续年羹，一来显得亲近呢，二来也免得这样客套。”对，徐茂公说按岁数排列，这才是咱们江湖上的英雄本色。大家一听都觉得很好，彼此一续年羹呢，魏征岁数最大，秦琼第二，徐茂公第三，单雄信第四，王伯党第五，谢影灯最小。单雄信说：“怎么着，开着还叫您秦二哥吧？我比您小。”我说：“二哥呀，您病后身体太弱了，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这样，您赶紧给我回归二贤庄，到庄上前去调养。”哎，庙里头挺清静啊，又有二位道兄，我们在一处闲谈也不闷倦，等我病体好了，一定入庄去看望贤弟。徐茂公站起来了：“秦二哥，您去吧。单二弟可就是这个脾气啊，如果二哥要不去，嘿，能把他给憋坏了啊。”秦琼到这时候也明白单雄信的人品了，所以只好答应到二贤庄去养病。徐茂公就叫一个小道童儿去备一辆车，然后就跟单雄信说：“四弟，我把秦二哥给你拘来了，你这挂礼什么时候给我呀？”单雄信也乐了：“你等着吧，等到你这老刀不当还俗的那天，嘿嘿，小弟我准给你送挂礼来。”大家伙全都笑了。这时候小道童儿进来了：“师傅，师叔，车辆已然备好了。”单雄信就跟小道童儿说：“秦二爷在这儿还有什么东西物件，一起装到车辆之上。”道童儿答应了，就把秦琼的行李还有一对袜面金装简拿出来放到车上，大家一块走出三清观。单雄信、王伯党这边一个这边一个，两个人一块就把二爷秦琼搀到车上。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我就不送您了，过两天我再到庄上去看望二哥。”魏征说：“也好，徐贤弟你在庙里头，我随着二弟到庄上去给他治病。”单雄信说：“算了吧，玄成兄您就不用去了，您还有您的事儿呢，二哥的病就全都交给我了。”单雄信为什么称呼魏征为玄成兄呢？因为魏征确实是从小出家为道，道号玄成。魏征说：“好吧，那么我就不去了。”秦琼冲着两位道长抱拳拱手：“大哥三弟，如我秦琼病好了，改日再来给二位道法。”

时候，单雄信、王伯当、谢应登三个人已然上了马了。小道童儿一摇鞭，啪，赶着这辆车往西就下来了。魏征跟徐茂公看见车辆走远了，才回归三皇观。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单雄信，三个人骑着马，陪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回到了八里二贤庄，是在庄前下了马了。这些家人赶紧上前施礼：“二员外，您回来了。”单雄信一看单喜儿在这儿呢，单喜儿啊，车上坐的就是山东的秦二爷，你们要小心留神，把秦二爷搀到后院花厅，把二爷的东西物件全都拿进来。单喜儿答应一声，就带着家人，有拿行李的，有拿物件的，有过来搀二爷秦琼下车的。单喜儿嘴可会说：“二爷呀，我们单二员外盼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您这一来可真是贵客临门呐、啊！二员外天天念叨您，我们搀着您，您赶紧往里请。”秦琼也笑了：“啊，众位辛苦吧。”大家搀着秦二爷进了门，小道童儿就赶着车辆回归三皇观了。咱们再说单雄信、王伯当跟谢影灯陪着秦二爷来到后院花厅，秦琼一看这院子非常清静，是个小花园，走进屋中一看，摆设是相当的讲究。大家落座之后，单雄信赶紧让家人献茶，然后就把扇轴、扇面、扇骨、扇套叫过来了。你们哥四个在这花园里精心伺候二爷，如果你们要是怠慢了二爷，你们可小心你们的脑袋。哎，二员外您就放心吧。这哥四个上前给秦二爷施礼，单雄信又跟单喜儿说：“喜儿啊，你过来拜见秦二爷。”单喜儿赶紧上前施礼：“单喜儿拜见秦二爷。”秦琼赶紧用手一指：“起来吧，起来吧。”单喜儿站起来了。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这个单喜儿是我贴身的家人，这孩子会办事儿。您那天来到庄上，他是出去办事儿去，没在家。”说到这儿又跟单喜儿说：“喜儿啊，你赶紧到潞州，把这城里几位名医都给我请到庄上，好给秦二爷治病。”“好，二员外，我马上就去。”单喜儿去了，时间不大就把潞州的几位名医请来了。这几位先生就住在八里二贤庄，每天精心给秦二爷治病。有这几个名医给二爷治病，再加上单雄信、王伯当、谢应登天天陪着秦琼在院子里遛弯，住在二贤庄了，那吃的喝的有人伺候着，是非常的舒服。秦琼心里一痛快，过了半个月病体就完全康复了。单雄信一看秦二爷病好了，这天就把二哥请到大厅落座吃茶，旁边是王伯当、谢应登相陪。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的病体大好了，今天呢我给您正式接风。”秦二爷抱拳拱手：“那我就谢谢二弟你的诚意了。”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单雄信请二爷秦琼在上首坐着，王伯当、谢应登左右相陪，单雄信呢就坐在了主位，四个人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席宴间，秦琼就说：“单二弟，我跟伯当贤弟在山东历城县的时候就听说了，家里边还有大哥单雄忠，可是我秦琼来了这么多日子也没见着大哥，如今我的病体已然好了，等一会儿二弟你陪同我去拜见大哥吧。”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听秦琼提到大哥单雄忠，不由得心中难受，放声大哭啊：“哥哥呀！”秦琼就愣了：“二弟，
这是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说。哥呀，单雄信就把大哥单雄忠在临潼山被李渊一箭射死的事说了一遍。秦琼听了心中一动啊，心说那天我在临潼山救李渊的时候没看见李渊射死人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二爷秦琼就多了个心眼儿，就没把自己剪打杨广搭救李渊的事情说出来，只能劝吧。劝了一阵子，单雄信才止住了悲伤，然后大家喝酒谈话。单雄信是真想交秦琼这个朋友啊，就在酒席宴前跟二爷秦琼说出了真情。秦二哥呀，我跟您说实话，我家当初做的是镖行生意，后来看到朝廷的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越王杨素他们互相勾结任意胡为，遍地都是贪官污吏，所以我们哥俩才自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绿林的都头领，要把魏征、徐茂公二位道兄请来帮着出谋划策布置一切。二哥呀，这天下各山各寨多一半都是我们手下的人呐，这些人占山为王，专门解上任下任隋朝的官员，结下的银钱呢，就作为将来起事的准备。二爷秦琼一听，秦琼是暗竖大指，赞成赤发灵官单雄信。这是单雄信真心实意的要教我秦叔宝这个朋友，对我是毫不隐瞒。再说了，他也知道我秦琼是山东历城县马快班头，我是官面上的人呐，跟他们绿林的响马是冰火不同炉。既然人家跟我秦琼这么诚心，我就应该说出心里的话呀。二爷秦琼也是实话实说，单二弟呀，我听明白了，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愚兄真是钦佩。告诉你，我秦琼秦叔宝虽然在历城县衙当一名捕快班头，你是不知道啊，我有满腹的家仇国恨，只不过身在衙门，为了暂时户口没有办法。单二贤弟，如果将来你准备妥当了，有朝一日兴兵起事，愚兄一定助你一臂之力。什么？单雄信一听秦琼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心花怒放啊！二哥呀，此话当真？焉能不真？我秦琼若是口是心非，叫我天诛地灭。不过单二弟呀，这么大的事情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二哥，那是自然。二哥既然有这个心意，那真是我单雄信的好哥哥。如今有伯党影灯二位贤弟在这听着，将来我们起事，必定给二哥您送信儿，请您协力相帮。好，我秦琼话说到这儿了，是绝无更改。这么一来，弟兄们更是情意相投，每天不是饮酒闲谈，就是谈论武艺，十分欢畅。这一天，哥四个正在大厅饮酒呢，单喜儿进来了。众位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他姓李，叫李密，到这儿来寻找王伯党王三爷，叫我们进来回禀一声。单雄信一听，哎，我说王贤弟，李密这个名字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他是谁呀？单二哥，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这个李密原来是朝廷的蒲山公，以前跟我和影灯贤弟一块在京都兵马司当差，我呀跟他是八拜之交。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
原来就那个隋朝的命官。告诉你，我八里二贤庄不愿意接待，贤弟呀，你出去会会他。不，王伯当摆了摆手，善二哥呀，这个李密虽然是隋朝的官员，但是他现在被贬为民了，那我也不愿意结交这样的朋友。这时候秦琼说话了，他就问这王伯当，王贤弟，是不是上次在会友楼上跟你们一块上楼的那位呀？啊，不错，二哥正是此人。秦琼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弟啊，这个李密我也见过，咱们不妨把他请进来谈谈，也可以知道朝廷一些事情。好吧，既然二哥说话了，就把他请进来吧。哥四个站起身形到庄门外迎接，王伯当给一一指引，大家彼此施礼，单雄信用手一指请，这样哥四个就跟着李密一块进大厅入座饮酒了。李密呢也不客气，入了座位，端起酒来，在饮酒之间，李密跟单雄信秦琼说了几句客气话，跟着就把自己无罪被贬的事情说了。哎，没想到现在朝廷昏暗，遍地都是贪官呢。可是朝里的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又无才不取，看起来天下够乱的呀。诸位，我是朝廷的命官，现在无罪被贬，我虽然看不起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我又不能不借重他们的力量，想方设法恢复我李密的官爵。这话二爷秦琼秦叔宝跟赤法灵官单雄信可都不爱听啊，嘴上哼哈的敷衍。秦琼秦叔宝是心里有数，对李密这个人是有看法的，单雄信心说这个人是一肚子的利利熏心呢，好可恶了。但是二爷让我把他接进来，二爷秦叔宝是有他的用意呀，可能是二爷让我先跟他交往，可以利用他打听朝廷中的一些消息。对，我就顺着秦二哥的意思，表面上跟李密亲近，把他挽留到我庄上住上几天，将来我也许用得着他。就这样呢，单雄信客客气气的把李密留在了八里二贤庄，李密呢也就住在庄上了。这天到了腊月初八了，满天彤云密布，一会儿的功夫，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这雪下了两天，天是特别的冷。单雄信一高兴，让人宰了一只羊，切好了肉片，又让厨房炒了几个菜。哥几个喝着酒呢，吃着烧烤羊肉。正喝着酒呢，单喜儿进来了。秦二爷，外边来人找您，说是又打山东历城县您的家里来的。秦琼就站起来了，谁来找我？书中交代，来的人正是樊虎樊建威，因为樊虎拉着十名人犯奔泽州交代公事，等把公事交代完了呢，他带着四个伙计就跟樊虎说，咱们是不是上潞州去找秦二爷呀？樊虎说，这么办吧，咱们要上潞州呢，还得往北扎一头，反正咱们也没跟秦二哥定个死约会，干脆咱们先回归山东，跟二哥呀咱们就家里见吧。这四个伙计一听也对呀，这样就跟着樊虎樊建威回归了山东历城县。樊虎到了衙门消差，回到家中一查点自己的东西物件，樊虎可愣了，有打衣服包里找出一包银子，这是秦琼打算买潞州绸的那包银子。哎呦，樊虎心说，秦二哥怎么把银子放到我的衣服包里了？在岔路分手的时候，我也忘了跟他分路费了。
如果到了潞州他没钱花可怎么办呢？樊虎又一想啊，秦琼秦二哥是个非常细致的人，身上啊肯定带着钱呢，要不然他就跟我要了。再说办完公事之后，衙门还得批给他奖银呢，能缺了路费吗？樊虎呢就放心了，把二哥这包银子存起来，也就没往心里去。又因为回家官差忙了一点呢，他也没到专诸巷去拜望宁氏老夫人。就这样一晃两个多月，这天小伙计进来了：“樊爷，外边专诸巷的秦大爷找您来了，说有事要见您。”樊虎出来一看呢，正是秦安，赶紧上前施礼：“秦大哥，您来了，您有事吗？”“樊贤弟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秦二哥回来没有？”“大哥，我回来两个月了，因为公事忙，没有时间去看望老伯母，我二哥还没回来呢。”“是啊，老太太找你呢，你干脆去一趟吧。”这样樊虎呢就跟着大爷秦安来到专诸巷来拜见秦母宁氏老夫人。秦老太太正着急呢，儿子秦琼跟着樊虎押差走了之后，到现在过了好几个月，儿子秦琼也没回来。俗话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吧。老太太一想，是儿子秦琼在外边遇见事了，还是病在外头了？老太太不放心。秦琼的妻子贾氏也是十分惦念。这天秦母宁氏老太太实在憋不住了，就跟秦安说：“儿啊，你赶紧到衙门去打听打听，你二弟有没有信儿？再打听打听，樊建威回来没有？如果他回来了，赶紧把他找来，我好问问你二弟的消息。”秦安遵了秦母之命，就来到衙门，一问呢，樊虎早就回来，所以秦安才把樊虎请到家中来拜见宁氏老夫人。樊虎上前施礼，秦母就问呢，樊虎就把跟二哥秦琼分手的事情一说，老太太可就急了。樊虎樊建威踏雪寻凶，咱们下回再说。

0: 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暗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一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去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纳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救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
1: 哦，
0: 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
1: 哦，
0: 圣旨何处？台白相安，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云。

0: 杨六郎。
1: 是。
0: 柴房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井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配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井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要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
2: 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
0: 哦，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团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桃，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奸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驷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风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其、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
3: 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
0: 又冲着王强说，王驷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交赞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啊，他们是我的盟兄弟，惹了祸不找我找谁呀，所以我也不屈。要说在云南招兵，这个事儿我没有。云南王心的话，这个人多余呢，

0: 哎，谁犯法谁担着，用不着你兜。那意思，你要喊冤，我把钦差一杀，连我都反就得了。六郎也明白王杰的意思，但是他有他的打算。他一想，不管怎么地，王强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管他叫哥哥，还能和他反目吗？边关人全反了，冲谁呀？不是我引起的吗？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我不服法，老娘在京城还得受牵连，不如我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所以六郎说：“千岁，我乐意伏法，君叫臣死，臣得死，乃为忠也，以死表我的忠心。杀吧！”云南王气坏了，还有这么愚的人呐！乐意死啊！我得给你个逃跑的机会。杨平，你死是小，还有郡主在云南，你也得和郡主说一声。你就这么死了，将来郡主和我要人，我可担当不起。他要在八王面前告本王，我更是无言答对。王司马，请你缓刑半日。明天五更3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腾，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这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明日行刑。说完，王强带人走了。那位说王强不怕云南王和六郎把他杀了，他不怕，因为这个老贼是个武的，北国龙虎双状元，一身的能耐，又有徒弟保着他，再加上他摸准了杨景的脾气，逆来顺受。老太君犹在京城，六郎不敢对他如何，况那杨景又以义气为重，自己和六郎是磕头的弟兄，所以他很放心。云南王传旨意，叫他们到金庭驿馆歇着，然后他把六郎叫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六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了，我现在一说，他哭哭啼啼的，这一宿也不能让我得好。今天呢，我不说，明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一告诉他，他爱怎么哭怎么哭，眼不见心不烦就得了。所以呢，打了个葫芦语儿啊，没什么。圣上派王司马到这来，意思叫云南王对我严加看管。哦，这就是了。准备点酒菜，咱们两个喝两杯。杨景的意思，夫妻俩要喝顿长此酒，吃顿永别饭，明天我就死了。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哥哥，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我敬你一杯。
1: 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
0: 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
1: 哦，丫头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
0: 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
1: 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柳哥哥，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
0: 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桥楼上二更天了，任炳就是不走。六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扯，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实赔了啊。
1: 好啊，柳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柳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合一耳卧躺下了。柳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
1: 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
0: 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
1: 哦呀，那可不行呐！
0: 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柳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呐？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照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柳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
1: 好，兄弟，我送你。
0: 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
1: 柳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
1: 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
0: 柳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
1: 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
0: 哦呀，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六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
1: 好，你愿意送就送。
0: 要送回城里，来到六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
1: 哦呀，你再送我，
0: 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
1: 乌鸦，慢走，
0: 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0: 对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
0: 有啥瞒着你呢？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这兄弟啊，没有这回事啊。
0: 你可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
1: 那是谁告诉你的？
0: 是董铁锤、宋铁亮他们招动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
1: 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
0: 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
0: 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
1: 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
0: 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
1: 这个呀用不着我啊，云南王就能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0: 什么大忙啊？
1: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0: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
1: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官，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0: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1: 哦呀，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0: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1: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2: 上文书讲到，
0: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
1: 乌鸦，慢走，
0: 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1: 兄弟啊，什么事儿？
0: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1: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0: 对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1: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
0: 有啥瞒着你呢？
1: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1: 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
0: 你我相貌长得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
1: 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
0: 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
1: 不呀，怎么没有？
0: 古人杨举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则。
1: 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
0: 六姑，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 吴鼎、柳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任丙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鼎玉葬，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灵岩阁上标明吗？六姑姑，我一直一决就这么做了。六郎一听任丙说的是真话啊，没喝醉呀、啊、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兄弟啊，你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啊！哦，我怕死，叫别人替死，我算个什么人呐、啊？不对呀，刘霞姑姑不是叫你纳福啊，而是养精蓄锐，一旦北国造反，姑姑可退敌兵，留你有用，我活着也没用啊。你乃是万金之体，我乃草木之人，不如我去向上参刀，留你保国，一直一绝，绝无更改。哎呀，你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你家中还有娇妻爱子，何人照料？姑姑呀，你还有生身老娘呢，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我、哦、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答一个呀。不行呐、啊、那就叫我替你死。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平时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任丙。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啊，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啊？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任丙。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丙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丙穿上了。兄弟呀、啊、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一声，你回人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贤弟受愚兄一拜，吓得任丙哭通也跪下了。六姑，我能替你死高兴啊，你快走。说完任堂会推开府门进院了。六郎没办法，两眼发直，拖着沉重的双脚奔任家庄。任堂会来到卧室，郡主起来了，因为合衣而卧没睡时，门一响坐起来了，他拿任丙当他丈夫了。骏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丙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 骏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1: 钱塘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
0: 啊，骏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
1: 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任堂会真着急了，那是嫂子，他往前一扑，任堂会抓住了柴郡主的袖子，因为古时候人袖子都特别肥特别长，往前一递，郡主以为是啊丈夫的衣襟呢，伸手就抓住了，你可不能走啊。任堂会轻轻一推，柴郡主扑通就躺在地下，手里边还拽着衣襟呢，以为拽着丈夫的衣襟。任炳转身就走了，一直够奔铁瓦阴暗殿，来到铁瓦阴暗殿还没到午时散客呢，可是从京城来的500御林兵早就来了，呼啦一下子把这个假杨景真人炳给抓住了，绳捆锁绑押上了银安殿。王强也到了，云南王也升坐银安殿了。云南王柴逊呢，以为他这个妹夫跑了呢，一看他来了可气坏了，心的话，该死的鬼呀，你怎么还不走呢？我给你一宿的功夫能聊出多远呢？又来了。杨景，你可辞别了郡主。任堂会点点头，辞别了，郡主也乐意我伏法。云南王都气懵了，你也太愚了，杀吧。不说这话也不行啊，那叫京都的圣旨啊，谁敢违抗啊。王强洋洋得意，在外边立好了庄爵，用不着等午时散客，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爵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了。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老东西李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贼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
0: 郡马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
1: 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0: 君马，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吵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要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1: 他这一哭啊，任炳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0: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 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
1: 君妈，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0: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
1: 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妈吗？
0: 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家呀，他就是迷住这一跳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
1: 是万岁的旨意。
0: 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
1: 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
0: 招啊！
1: 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
0: 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封到我身上血。
1: 说完，柴郡主倒在人禀人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
0: 这位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
1: 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
0: 就在这阵，叨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至强赶到，欧呀，刀家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等他到近前一看，妻子昏过去了，异地人柄尸首两分，那六郎心如刀扎一样，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兄弟呀，我一定对得起你，瞻仰家口，为国出奸。有一天我得出头之日，给你重修庙宇，再树阴身。真阳鼎假人鼎，叫手下的弟兄们把尸体收起来，装在棺椁之内。王强他一眼瞧见了杨鼎，可就愣住了。杀死个杨鼎，怎么又出了一个？忙问手下的军卒，
3: 哎，当兵的，他是谁？
0: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俊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那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要人给送到一边去，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人柄人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驾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鼎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欧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
3: 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人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派了两个七差官董铁锤宋铁棒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把杨六郎的盔铠甲胄马匹都带着，拴在了灵车的后边。杨六郎呢，骑的是任秉的战马，从此改名任堂贵。在走的时候啊，杨六郎还辞别了白氏，说是送六哥的灵车到京城就回来。那白氏深明大义，同意丈夫走，告诉你速去速归。再说杨景、董齐、宋亮离开云南奔东京，路途遥远，天气虽然凉，也怕保不住尸体呀、都用药给喂上了，用兵镇着，就这么打点也不容易，谁乐意留灵车呀？权杖的董铁锤、宋铁棒拿着云南王的文凭路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绘着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哪儿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儿。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呢，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儿，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黑花花脸的是焦赞。六郎心想，我现在装的是任秉、任堂贵，可唬不了孟良、焦赞，他们两个一喊六哥，要是把董铁锤、宋铁棒连柴郡主都给说疑心了，我这人饼就装不成了，干脆我躲了吧。想到这儿，他低低的音声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欧呀，二位兄弟呀，前面那两个山大王我看着特别眼熟，好像是柳姑姑的好朋友孟良、焦赞，你们两个过去跟他道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我到那边去。”哎，任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啊，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齐、宋亮一讲：“行呗，请大哥的们。”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焦赞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焦赞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焦赞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赞，俺六哥到云南去了，焦三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搭肩反狱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儿到太行山。” 约生一想呢，反正也是造反了，哈，破罐子破摔吧，你去吧。就这么，孟良来到长沙，撒尖反律，把焦赞救出来了。救出焦赞呢，应该到太行山去。俩人一商量，到太行山有什么意思？除了树就是大石头，再不然就看这些个楼兵，没意思。干脆咱俩到云南溜达溜达，去见咱六哥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0: 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会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嘞。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在家，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0: 读书是一种境界。
3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8: 那年我5岁。
3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0: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4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4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8: 这一年我65岁。
4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4: 师傅，到爱心小区。
4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9: 阿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要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2: 不
21: 买，不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嗯，出错了，
28: 发现病毒
2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3: 为什么呀？
3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0: 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二十五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三十五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0: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3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7: 早年在
38: 也爱你
1: 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 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
2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5: 为
0: 什么呀？
2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1: 一度电能干什么？
3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

0: 上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 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4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 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那年我五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二十五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三十五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

0: 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

0: 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三碟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

0: 确的方式。
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年或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

0: 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家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

0: 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咱们走吧。

0: 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五岁时，
3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3: 行，妈给你烧。
31: 十五岁时，
3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3: 行，做别的菜。
31: 三十五岁时，
3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4: 不行，最近忙。
31: 五十五岁时，
3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6: 师傅，到爱心小区。
3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

0: 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
2: 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2: 回去吧。
3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0: 而你所谓幸福。

0: 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我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

0: 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4: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0: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

0: 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2: 谢谢你，
15: 谢谢你。

0: 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

0: 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道，
1: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五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十五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三十五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五十五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23: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

0: 人滑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

0: 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特别强调一下，尤其还没有参加上咱们抵制虚高药价大型优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呢是大型活动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灵芝它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这也正是啊咱们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的有效的疗效保证，它就让万千久病卧床、重病大病患者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今天啊，张厂长啊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它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的金熊胆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正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

平时只在帝王家，就是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张厂长为什么这次要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大家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啊，就是啊，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的一次献爱心的活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呢，它就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块9一只。这还没有完，还有三档赠送。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你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要知道啊，平时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盒就要980元，这次活动全部赠送。那么从这几天活动情况来看，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呀，参加本次活动呢，真可以说是热情高涨啊！每天那个电话跟开了锅似的。一旦药价恢复原价，恐怕又有一些低收入人群和工薪阶层拒之门外。本身呢，平时呢，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老师啊，等你们有了活动，我再买金熊胆。平时199一只，一盒10只，1000多，不到2000一盒，我吃不起，我等活动。”结果呢，这两天有的朋友去外地了，没有听广播，过几天等他听到，坏了，活动过后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咱们遇到过好多呢，顿足捶胸，哎呀，我怎么就这两天出差啊，不知道啊。所以确实啊，对于某些朋友来讲，一旦错过活动肯定是很遗憾的。那么幸运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正好你打开了广播，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我们手机上的 APP， 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听友。咱们每天呢，我告诉大家，很多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名，生怕报不到，你听到了，你就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赶紧报名，赶紧验证疗效，尤其还没用过这两个药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这就是啊，要抓紧时间。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呢，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呢，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时间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老患者老家人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利用好这最后一天的时间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想要什么。你看眼睛模糊看不清，迎风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你也干不了，说出个门出不去，在家也看不清，不光眼病折磨你，再加上还有其他老慢病的，什么风湿骨病的，手脚变形的，什么阴天下雨老寒腿疼痛的，这是你的现状吗？什么中风偏瘫的，口眼歪斜的，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什么常年的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的胃肠溃疡，常年的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的，并且有的病呢花光了家中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你的担心吗？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严重心肝脾肺肾衰竭的病变，他们
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是要捂着自己的钱袋子，每天痛苦的呻吟，痛苦的煎熬，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其实参加本次活动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好药的人群里，你只要思考，当你有一天真的患上严重大病了，重病了，什么心梗脑梗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第一你能够依靠谁，家里有没有你能依靠的人，你老伴的身体好不好，儿女们有没有跟你一块生活，你身边还有人照顾你吗？如果没有，你只有盼着别得大病，那别得大病就是趁着小病赶快用上金熊胆，赶快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把他们治好。因为咱们呢用上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目的，就是把现在的老慢病赶快治好，把找不到治疗好药或者好方法的疑难杂症，用珍宝级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给他们全部治疗好，一次性拔除老病根，以后不留后患，避免复发加反弹，让你不再担心以后的开销。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慢性病人在了解到灵芝黄芪中有大量活性因子，加起来呢高达几百种之多，真的是啊手挑大拇指。好多人为什么想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灵芝里面呢有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能抗氧化，能增强抵抗力，能修复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还有黄芪里面呢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能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助炎症消散，助胃肠黏膜修复，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的作用十分全面。你看许多的新老用户啊，一用上之后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但凡用上的人都说呀，哎呀这个药啊以一丁十啊，啊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从来没遇到哎呀这么好的药，以前那个药啊吃一片顶上那么几个小时一天，第二天又得吃，你们这个不是吃一阵子各个指标下来了，即便停药没有再上去，因为中药它是治本的，它是抓住慢性病的病根病因的。所以你看用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用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就等于抓住了根本，等于找到了解决病根病因的方法。那咱们坚持来用啊，用一段时间之后，好多老慢病患者呀把自己的全身病治好了，不但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要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啊，还把这个好消息呀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把这个好药也都推荐给别人。所以你看咱们一传十十传百，为什么现在一举办活动那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亲戚朋友互相之间的宣传啊，都是义务宣传，都想着对方啊能够比自己呢病好得快。说这种情况咱们场外400电话每天都接到大量慕名而来的用户，咱们就知道了啊，有的打电话来，哎呀我家呢哎某某的亲戚介绍来的，哎呀他那个病重你看他都好了啊，我也有糖尿病他介绍我来的。还有人说哎呀我们那个同事说的啊，
他家老母亲中风了，用你们这个药好的，我也来了。哎，有的是发小介绍的，有的是朋友介绍的啊，等等等等。每天这样的电话真的是能打爆了。坚持吃过的人大家都说好，每天打电话报喜的人大有人在。你比如说天津河东区有一个王大爷，今天还打电话呢，我20多年高血压脂肪肝，我就是坚持用你们国药准字号黄褐金标金熊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看我现在呢这个病好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我血压一直平稳，我身上没啥毛病了。我以前治病呢，我走了不少弯路，我治了犯犯了治，现在呢我五脏六腑健康了。打来电话呢干什么呀？给他老伴用。哎，我好了，听说你们有活动，我给我老伴买点，正好这次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直接赠送，我平时买那都980一盒，而且金熊胆现在9.9块，我那个时候买原价199。哎，这样的人很。再有家住上海花园小区张阿姨说我有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我这个身上全是病，花了不少钱，可是病情呢总是反复。你看我自打用上你们这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是一块吃的。这刚刚吃了还不到一个疗程，我这个血糖真的就下来了。特别是呢胸闷气短的老毛病，我真的好太多了。这不现在呢一个疗程的药啊，我刚刚用下来我就感觉身体好多了。我上个星期我还检查了一下，各个指标都在趋于正常。医生还说呀，说你用的什么药啊，我就把这两个药告诉他，他拿过来一看国药准字号的药，他说你吃吧，你这个药比我这儿的药还好，我这儿呢都开不出你这种药，你吃吧。哎，所以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上来就参加活动，直接拿了60盒的金熊胆。老姐姐订上药特别高兴，哎呀谢谢你们厂家呀，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太优惠了，这6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我买3盒药的钱，就能拿60盒药太多了。而且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980一盒，现在赠送，送了我这么多盒。哎呀，还有熊胆眼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啊，这个老姐姐，我记得她打电话的时候啊，后来都哭了，哇，哭着说：“张厂长太好了，感谢这么有爱心的厂长，感谢高老师啊，感谢你们厂家。”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药好，哎呀，这么便宜，这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抱着那种诚心感激的心态的很。再有，湖北68岁的李大爷说我吃了一辈子药，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感觉呢，还是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好，我又喝上了国药准字号黄褐金标的金熊胆。你看这俩药我一会儿用，原来尿频尿急尿等待好多年，现在全好了，感觉整个人呢都年轻了20岁呀。当然了，还有更多刚刚开始吃上黄褐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和灵芝北芪的新患者们，我告诉大家呢，你就放心大胆吃，我相信吃完之后大家都是满心欢喜，都会激动的来汇报自己用药的情况。许多人呢说，老师我一边吃我一边记录，我一周一记录，我记录我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包括我吃喝拉撒睡，我样样我都舒服，我身体大变样了，里外都健康了。假如一个人说好，那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所有人用上的打来电话都是手挑大拇指，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不就正好说明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他们的疗效惊人吗？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特别是冠心病、脑梗、心梗、中风、偏瘫的，还有肝胆病、肝硬化、脂肪肝，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滑膜半月板损伤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手术后等待咱们康复的等等吧，
好多好多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人，从里到外都说好。他们好多人说，哎呀，我阴阳平衡了，我睡眠也好了，我吃嘛嘛香了，我感觉我身体不亏虚了，个个都坐上了健康人。这就是这两个好药带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也不多讲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拿到药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吃。像失眠多梦的、口渴多饮的、血糖血脂异常的，我告诉你，慢慢就给你改善。像胸闷心慌的、头晕耳鸣的、血压不稳、腰膝酸软、站不住走不稳，你用一个周期你看一看啊，这些情况呢，我告诉你，肯定呢一个周期之后不会再有，你给我打来电话汇报你的情况就行了。还有尿频尿急的、夜尿频多的、消化不良的、二便通畅的，早上起来开始掉头发，镜子里面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的，晚上睡觉一小时得到厕所报到一次的，像什么腰膝酸软的、腿软无力的、健忘失眠的、胃寒肢冷的、耳鸣耳聋的、便秘腹泻的、咳嗽哮喘的，你自打用上黄河金标正松金胸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我告诉你，你就数着天儿啊，你看几天功夫给你改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你用别的药要快得多？我告诉大家呢，小病一般就是30天啊，一个周期恐怕都用不完，大病不会超过三个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不超三副药，三个周期之内给你解决问题。那最新一项呢，来自全球血液中心研究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加上血液活性降低。为什么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金胸胆？就是又能清瘀又能活血，所以我们把它叫清瘀活血的新疗法。那么淤血多了能形成血栓，发成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就是堵塞血管，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所以心脑血管啊，重在活血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所以远的不说，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说，咱们用上金胸胆，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解决的它正是病根病因的问题。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平时是单买9.8一盒，但是我不后悔，我知道它有四大特点。哎，确实这四大特点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权威批准，它是国药准的号的药，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有六种颜色灵芝入药，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它是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获得权威批准的，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它是活性因子片，只提取它里面的活性因子，所以说呢压缩成片高浓度。不要小看呢这一片只有 0.3 克，但是药劲儿大的惊人，可以说是一片顶别的药十片甚至百片，不但能随身携带，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迅速参与人体循环，短时间内就能迅速起效，完全避免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缓慢的缺点。而且它有三效、三小、三方便的特点。哪三效啊？高效、速效、长效。哪三小呢？毒性小、不良反应小、用量小。哪三方便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方便储存。所以咱们了解它的特点，大家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了。第三大特点是康复明星，亲身验证，多年以来数以万计的康复明星亲身验证过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所以呢它有很好的
临床上的口碑。第四大特点呢，周期治疗疗效翻倍。如果咱们呢按照周

0: 把熊胆、把灵芝、北芪一块用，治疗各类老慢病就能疗效快速翻倍。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之眼强五脏，它能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他们两个互为促进，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所以你看，两个药一块用，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而且治疗范围非常全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都能用这个药。我也不多讲了，最后一天活动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这也是听你节目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9.9元一支，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而且呢，订购金熊胆额外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有三档活动，买的多。

0: 重的多，明白了吧？
1: 哎呀，这次优惠力度怎么这么大呀？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是空前的，而且本年度啊就送这么一次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1: 哦，那真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1: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啊，你就指导指导我，赶紧参加活动去。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哦，行，我现在也用了一个月了，高老师。
0: 嗯。
1: 啊，哎呀，你看现在我说话力气多足啊！要是一个月前，我跟你说，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0: 嗯。
1: 啊，我心脏不好，我有冠心病。
0: 嗯。
1: 冠心病还老是时不时就会犯心绞痛，胸口闷的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1: 睡觉也睡不好。我这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好几年了都。刚开始头些年还没那么严重，对，现在就是每天吃了药，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啊，我肠胃也不好，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咋弄的，啊，就是吃完饭就胃就不舒服，就觉得就胀，还反酸，还烧心那种，嗯，之前就因为我这个心脏病，我真是觉得我都。都怎么说呢，就对自己都不抱希望了。
0: 嗯，
1: 因为你到最后就是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说要搭桥啊，又是什么这住那个什么反正
0: 支架。嗯
1: 啊，对对对，就说那个支架又是搭桥的，哎呦，都到最后就是到那一步。
0: 嗯
1: 啊，整天还那还不出根儿，我一个亲戚啊做那个搭桥了都已经，
0: 嗯，
1: 就那都没过两年又不行了，又是心脏还是闷，还是绞痛，
0: 这个、
1: 还难受。
0: 西医和中医呢是两种治病的方式，咱们说呢，这个到了支架搭桥的地步，这就是保命的地步了，那叫急性期，就突然呢心脏就堵死了。不支架不搭桥活不了了，那必须得做。但是呢平时啊咱们得下功夫。咱们用那个金熊胆干什么呢，就是平时通瘀的呀。咱们用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干什么呢，就是平时啊活血补虚的呀。所以这个清瘀活血疗法放到平时用。平时你用它就能避免以后上手术台。那么做过手术的它也得用。用上之后避免二次上手术台。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1: 哎呀，真是像高老师说这样，这现在用上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1: 你看这一个月用下来，这胸口这块不闷了，就像那块棉花给掏出来的一样。
0: 嗯。
1: 就心脏这块就清亮了，舒服了。
0: 嗯。
1: 这气儿够用了，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嗯，这个心绞痛也好有。半个来月吧，没再犯过了。
0: 嗯。
1: 啊，现在吃饭觉得胃口也好，吃完饭也胃也舒服，睡觉也睡得香了，比了之前都睡不好觉、
0: 嗯、
1: 老是就是被憋醒，现在不了，也能平躺了。啊、
0: 嗯、
1: 睡得也能踏实了，那个脸色看的都不一样了，这我出门那邻居都说，他说看的这几天的脸色比了之前的脸上都像换了个人一样，都说我。
0: 嗯。
1: 啊，这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那190块钱一支的那个，这云南金正宗金熊奶粉现在9.9块一支，那还没个零头高呢，现在价格。
0: 嗯。
1: 啊。
0: 对。
1: 我说我得借这个机会，我得赶紧把药给多买上点啊，多备点。
0: 嗯。嗯，拿够你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啊。常外老师啊都会根据咱们康复情况呢、
1: 嗯、
0: 给咱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因为每一位老用户啊咱们常外老师都有详细的病例登记啊，他们定期都会回访，甚至你的指导老师啊他甚至啊比我都了解你，因为他定期给你指导，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常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好吧。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谢谢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那老师，
0: 对，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最后一天、
1: 啊、
0: 抓紧时间啊。
1: 行，好的好的，那行，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 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啊。
0: 对。
3: 哎呀，真是急死了！我听说啊，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3: 你说是今天要把握不好，要是把这活动错过去，哎呀，那还不得后悔死啊？
0: 那肯定的呀，尤其是咱们老用户的话啊，要是错过这个活动，你别忘了熊胆粉首先恢复原价199，它就不是9.9元了，那么就差了近20倍。也就是说，你今天呢，你买一盒半的药的钱，你能拿30盒熊胆；你呢，平时买3盒熊胆的钱，你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送很多，明白吧？
3: 哎呀，是是是，哎呀，我听说了，说这个金熊胆粉呢就非常好。
0: 嗯，
3: 你说啊，现在还这个赠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0: 对，
3: 哎呀，强强联合，我想啊，订这个最优惠那一档，就是60盒，
0: 嗯，
3: 啊，再送这个，还送这个熊胆眼贴、就是贴这一项。你看，
0: 这一档活动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谁想订就能订得上，因为这一档呢，熊胆呢给的也多，是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给的也多，额外还要送眼贴。什么样的朋友能订啊？比如说家里有2个啊老慢病的人，或者说病特别严重的，这个呢，长帆老师得给你特批。不是说呢，咱们谁想订的多就给的多，因为你用不了的话，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药，明白吧？
3: 哦哦，这么回事儿。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啊，怎么说啊，也算是挺重的。
0: 那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呀？
3: 啊，我呢，糖尿病现在14年多，将近15年了。
0: 嗯，
3: 哎呀，这个并发症啊，这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原来呀，你看我还这个7-8年前吧，我还是个偏胖。
0: 嗯，
3: 啊，身体还偏胖着那个时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都快瘦得皮包骨头了。
0: 嗯，
3: 哎呀，弱不禁风啊！哎，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啥活啥也干不了，看着像个人似的。哎呀，你别说他干活了，自己走个路啊，这感觉两个腿就要灌了铅似的。
0: 嗯，
3: 关键是啊，我现在血糖还不稳定。
0: 嗯，
3: 啊，你说打着胰岛素吧，他血糖不稳定，忽高忽低，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剂量，而且呢，眼神不好了。你说我老婆也不在家呀，我这个打胰岛素我都不敢自己打啊，都得去找邻居啊，找人那个眼神好的，生怕说打多了打少了。掌握不好，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我这眼睛越来越模糊啊！你看个什么的刻度啊？你别说看这刻度了，你说看这个电视吧，你那么大的屏幕，有时候啊，这不注意看，就说你那个男女都有点分不出来了，那更别说字幕了，更是一片多大的字幕啊，都是一片模糊。
0: 这个眼睛越来越差，跟你这个血糖越来越高是有关联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引发啊，还能引发呢这个眼底呢出血病变，最终失明，这都得小心啊。
3: 哎呀，是呢，还有这要命的是啊，这不这两年心脏也不好了。哎呀，就说这动不动啊，心里就像打鼓似的。哎，有时候说有人一敲门，哎呀，我这嗓子眼这个心啊，咚咚咚，好像就从嗓子这蹦出来似的。
0: 嗯。
3: 再有啊，这不是最近有半年了吧，尿的时候啊，一个是尿多憋住尿，再一个尿的那味儿特别大，沫子也多。这不是后来我老伴说你快查查吧，这肯定是不正常。这不一查，尿蛋白出现加号了。哎呀，你说这不要命吗？这不，这人大夫就告诉我了，说这个情况就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是再严重点，就造成这个肾功能损伤了之后，就是做那透析，就得换肾。
0: 嗯，
3: 哎呀，我就想，你说一个咱普通老百姓，真要是别说。

0: 要换肾了，真要做到透析那一步，我就感觉就离死也差也不远了。
1: 明白。嗯，
0: 这小的毛病不用说了，现在一宿宿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啊，这再有这胳膊腿的，你走路光了前四的走不动啊。那有时候啊，就说这脚丫子黑秃好像黑秃秃的，有时候有人歇脚的时候啊，你那水凉热啊，你都没什么感觉，你说哪哪都不行了。我就想，真你说你说从哪开始下手治啊？啊，
1: 明白，
0: 不知该怎么治了。
1: 这个一个是一体多病，另外呢病还都挺重的，再加上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了，我说咱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把两个好药用上，我让大家思考了三个问题啊。咱们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一旦你的病在加重，你真说那天你透析了躺在床上，或者是脑梗心梗动不了了，不但你遭罪，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还有没有人能照顾你，你老伴儿的身体怎么样，儿女们有没有在身边，老伴儿他能不能一直伺候你，就光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想一想，对不对呀？
0: 是是是，现在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么多年照顾我，也是累了一身的毛病，
1: 你看
0: 啊，这不是偏头疼、
1: 嗯、
0: 啊，肠胃不好啊，也是晚上睡不好觉，也是这让我给熬的。
1: 嗯，
0: 就我留两个孩子啊，一个在北京啊，一个在郑州，都不在身边。
1: 你看看，嗯，
0: 哎呀，你说这要不说我也发愁啊，高老师，这不是啊，今天打通电话呀、啊，我感觉好像就说找到这个救星了。
1: 嗯，
0: 因为呀、啊，我这个邻居啊，这不啊，他就用这个云南郑州的这个金胸丹粉。
1: 嗯，
0: 哎呀，他也是这个糖尿病，但是人比我轻啊、
1: 嗯，
0: 虽然说比我轻啊，人现在。就说你红光满面，人家是你要是不知道他过去啊，这就看他这个人特别健康，根本不是想不到他就是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啊，我想他用的那么好，现在赶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能价格优惠，我能得到这个金胸丹粉、
1: 嗯，
0: 还能得到这个灵芝这北极回纹银子片、
1: 嗯，
0: 还能得到眼贴、
1: 嗯，
0: 这不我正好合适我吗？所以说我着急报报名。
1: 嗯，
0: 高老师，您这次啊，我跟您说，拜托拜托，说啥您得给帮帮忙、
1: 嗯，
0: 给我把名报上。
1: 明白，确实挺适合你的。熊胆自古以来呢，它是苦寒药，啊，清五脏六腑的毒素，包括血液中的糖毒、脂毒。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对抗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它对眼睛也好，熊胆能明目啊，能治眼呢、啊
0: 嗯嗯，
1: 它对肾脏好。能排毒啊，能治肾呢、啊，还能治呢前列腺的问题啊。你那用这个药是没有问题，包括你也需要这个熊胆眼贴，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也适合你。那灵芝调节五脏六腑，它对平稳血糖、修复胰岛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黄芪甲肝，它对心脑血管啊、糖尿病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血液呢淤堵型的糖尿病，就是这个咱们像。糖的耐量不太好的啊，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黄芪呢，它里面有黄芪甲肝，对这个特别好。但是我想问问，你是一个人用药，还是想跟你老伴一块用药啊？
0: 这次啊，主要是我用啊，主要是我用。你像我老伴儿，这不身体也是不好嘛，让我拖累了一身命。我就是想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就订两份吧，啊，让他也跟着我一起用。
1: 你订两份啊？你不如订这一份啊？为什么这么讲？咱们第一档活动呢，订30盒金胸胆，他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如果一个人订一份第一档，这两份加起来才送20盒活性因子。但如果你们呢，要是订最大的那一档，就是订60盒金胸胆，能送30盒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多拿走10盒，还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所以这一档就够你们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0: 哦哦，我的意思是说订2份60盒的，你的意思是说不用订2份60盒的，一份就够了？
1: 哎，2份60盒你们肯定用不了，两个人的病、
0: 哦、
1: 订这1份60盒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行，行行行，这有您这一说啊，这个高老师，那我也不多订，我知道这个名额宝贵，行，那我就听您的，您给订上这一份60盒。
1: 这个需要实名订购。

0: 和你老伴儿都要打厂牌电话报名，咱们就给名额了，好吧？
1: 哦，哎呀，那不好打呀，那没办法，那我们两个人就还一起打吧，一起报，我们两个人。
0: 这个赶快打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不要错过啊！
1: 是是是是，我也害怕错过去。行行行行，那我们去打，好的，
0: 好，再见啊！
1: 高老师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0: 你好。
3: 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就这个金熊丹粉，我爸呀，他吃到现在这已经快一个疗程了。哎呀，我现在感觉他整个人变化可大可大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呀，他现在总算有变化了。最近呢，我们家天天都跟过年似的呢，我妈都可高兴了都。
0: 嗯，
3: 哎呀，因为啊，我爸呢是7-8年前，哎呀就瘫床上了。我这段时间呢，看他整个人那个意识基本上都清醒了，而且脸上那个表情呢，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哎，脸上有点这个笑容了都，
0: 嗯，
3: 因为当时呢，他8年前吧得过一次脑血栓的，
0: 嗯，
3: 其实那个时候他恢复的还可以的，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年呢，就发现他说话呀总颠三倒四的，然后整个人意识呀就有点迷迷糊糊这种状态，
0: 嗯，
3: 后来慢慢的发现呢，走路呢也走得不大稳当，老爱摔跟头，而且还容易就是往右边跑偏嘛，就是，
0: 嗯。
3: 结果到人民医院送去一查，说呀他这有脑萎缩了。哎呀，就这些年吧，就一直身边一天到晚没断了人呢，一个说话说的不清楚，胡言乱语的，右边那个腿呀，伸也伸不直，右手一直这么坐就握着，就转不开，哎呀，掰都掰不开。哎呀，后来慢慢的吧动不了了之后，只能躺床上就这样瘫着了呀。
0: 嗯，
3: 他呢，你说这躺着也没啥事儿干，老是白天睡觉，结果到晚上可精神了，哎呀也睡不着，就嗯嗯啊啊咿呀呀的，到晚上就开始折腾人了就。
0: 嗯，
3: 哎呀，有时候看他这样也心疼他呀，这些年呢为了他这病啊真就没少给他买药吃。
0: 嗯，
3: 我妈呀都为他差点把眼睛都给哭瞎了的。
0: 嗯，
3: 这还是后来呀，就是他住院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院里的一个病友啊告诉的我们说呀，这个金熊丹粉呢，这是那云南正宗的这个好东西，让赶紧呢说给他用上，说这个见效挺快的。
0: 嗯，
3: 后来我们给他用上之后吧，慢慢的发现没几天呢，哎呀，他这个就是血压呢就开始往下呀走了几个了，不那么高了，再慢慢他这个人呢就开始有点意识了，晚上可以多睡上2-3个多小时了，而且一摸他那个手啊脚啊身上啊开始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哎呀，等到将近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吃饭呢，哎，也知道吃了，哎呀，就是脸上这个表情丰富多了，说话呢也跟以前比吧，起码能够很明确的表达他说想吃饭，哎呀饿，哎，有时候说想上厕所都能明确跟我们说了，不像以前嗯啊半天不知道说个啥。
0: 嗯，
3: 哎呀，现在吧给他就是洗手啊洗脸呐，他右边这个手不像过去攥那么死紧死紧的，稍微啊能掰开一些了。哎呀，我真觉得现在呀，你看他白天吧睡觉睡得也少了，哎，晚上呢就一晚上可以能够睡上5-6个多小时了都。说话呢不像以前那么乱说了。平时吧我妈照顾他的时候给他就是翻身子什么的，他也能顺着他那手啊，顺着那个劲儿自己能够使上点劲儿了。
0: 嗯，
3: 哎呀，这都是在一点一点在慢慢变好呀。
0: 不错不错。
3: 你说这
0: 嗯
3: 这才一共才用了一个疗程还不到呢，
0: 嗯，
3: 这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了。哎呀，我妈呀现在说呀，咱们家啊总算是出了太阳了，不再是年年下雨了。这太阳一出来呀，他可见着亮光了，就期盼着我爸呀啥时候能快点好呢。
0: 嗯，
3: 天天呢也不再那个愁眉苦脸的了，哎。

0: 脸上都有笑模样了都。
1: 对，
0: 所以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啊高老师，云南生产就是发明这么好的药，哎呀现在呀让我们家呀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真就看到希望了，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1: 还会更好，继续用药咱们呢一定会什么呀，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会越来越好，非常不错。
0: 哎，是是是，哎，现在呢，就是因为天天听节目的，我知道呀，今天咱们这活动就最后一天了，我就想给我爸呢，给他报个名，啊，让他呢，不光用上咱们这个金熊丹粉，还听说有这个赠送灵芝北芪活血鱼子片呢，那这也是个好东西呀，我听说都是国药准字的，对吧？
1: 对，咱们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这个灵芝北芪活血鱼子片。它不但有六色灵芝，它有漠北黄芪，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全部高倍浓缩提取出来压缩成片啊，所以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搁到平时这980一盒啊它是正品药品，它从来没有当过赠品，就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也不会再送了，就送这么一次，而且咱们送的力度还挺大。你看啊，订购3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不但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0: 哦哦，哎呀都是好东西，那先我想给他订最大的这一个档的行不行？
1: 常麦老师会详细了解啊你们家里这个病人的情况，老母亲如果还需要用药，加上老父亲也想用药，当然是可以给你们最大的一档，但是呢如果说家里只有一个人用药，而且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哎，那恐怕就给不了这一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打通场外电话先占上名额，场外老师都会给大家做指导，好吧？
0: 那行那行，那我现在赶紧拿先打电话去，哎呀等以后好了我呀一定要请您的高老师来我们家做客啊。
1: 好，那么期待你的好消息。再见啊。
0: 行行行行，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你好，可算跟您通了话了高老师啊。
1: 你说。
3: 哎呦，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吧，我用了20天了，效果呢是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
3: 正好我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
1: 对。
3: 买这个如果直接订60盒呢，就给这个30盒的这个什么
1: 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3: 哎对对，还送90贴那个熊胆眼贴。
1: 对对对。
3: 这个我既然用这效果好，我就想订这个最大的，而且这个活动挺紧张的，说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咱们这个药啊你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
3: 对呀、用上了。
1: 你是用的金熊胆粉呢还是这两个药都用上了？
3: 都用着呢。
1: 都用着呢。今天确实最后一天活动，咱们的报名电话也比较多。这样咱们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的高老师，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3: 我今年61岁，什么情况呢？这个身体吧比较胖。这人胖了吧就说实话真没好处，血压也高，你说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在主要是什么呢，整天吧头晕脑胀，感觉浑身没劲儿。你说这么胖吧一点劲都没有，走几步路就嘘嘘带喘。
1: 您那个胖，您那个体重能达到多少斤呢？
3: 1米7这个吧，个头180斤。
1: 1米7啊，180斤。你要说胖，确实也不瘦，但是还没有特别特别胖啊。
3: 哎呦，那也够可以的，走路也是费劲呐。这不是脑袋晕吧，有时候眼前发黑。记忆力也不行了啊、去医院检查呢，说我是 由脑动脉

0: 硬化，还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为什么说咱们身体呢一胖了之后它就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疾病？因为这个脂肪啊、一个是多，另外主要是肝功能退化啊，肝功能退化，载脂蛋白 A 载脂蛋白 B 它们就容易呢把这个脂肪堆积到血管里，堆积到血管里油脂斑块多，脑动脉它就自然硬化，包括心血管骤样硬化，所以说咱们胖人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病，对吧？
0: 嗯，对呀、这个就跟那个机器一样，你负荷大了，本身它就费劲了，我这身体胖了，
1: 心脏的负荷也就大，对心脏的损伤就大。嗯，
0: 哎，对对对，并且吧，本来这身体就胖，血压就高，你这还有便秘，你说，四五天、三四天解一次大便，可费劲了。我跟你说，恨不能就用手指头往外抠啊！真
1: 这个，如果是便秘，对于咱们血压比较高的人，一定要小心。我们说，在这个心脏病学里有一个卫生间事件，什么道理啊？就是呢。咱们有很多的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上卫生间容易猝死，明白吧？
0: 是，哎呦，有很多这样的，有的名人都是、
1: 有的明星笑星都是死在卫生间、
0: 可不是吗？哎呦，我就特别担心这个。还有一样呢，就是眼睛不好，眼睛嘛看东西吧模模糊糊，视力下降还挺快。哎呦，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出门都不大方便了，远门都不敢出了，因为怕到时候你碰着用车碰一下，那更了不得了就。所以之前吧药可没少吃，医院也去了好几趟，可是这个身体呢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不如从前了。这不是就说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秋丹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叶子片，这20天以来，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的确其实挺不错的。比这之前用那么多的药，医院开的药比那个我感觉都要好使。
1: 好啊，
0: 怎么说呢？首先说，这几天感觉这个头晕脑胀减轻了，身上有点劲儿了，就算走几步路也不那么喘了啊。还有这个便秘。最近这两天也挺好，挤大便不那么费劲了，这还挺不错。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力吧，比这过去强一些了，就是说，这脑子吧感觉好灵活一点了。虽说年纪还不大，刚退休，可是这个身体，那老是这跟之前那样可不一样，所以说可不行。所以说我现在用了之后效果挺好，又赶上现在。有这个活动，我就想着呢，一劳永逸，把这个一下订够了，订那个最大的那个60盒那个，直接给我30盒的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叶子片，还给我90天那个熊胆眼贴。我一正好我这眼睛不是不好吗？我就把这眼贴我
1: 是这样啊，老哥哥，这个不是说我不让你订啊，它是根据病情来的。你确实呢眼睛不好需要这个熊胆眼贴，但是呢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啊，确实你呢需要订这个第三档，咱们给你第三档，但是说第三档呢你用不了，恐怕你用到第二档第一档啊，这个药就够你用了，那恐怕呢他就不让你订第三档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是最后一天，报名的人比较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拿药。这样吧，你去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一下，好吧？
0: 行，高老师，那我就跟他们再说一下，让他给我拿个主意。
1: 行吧，这是最后一天活动，只要不错过，我们就能获得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而且是免费的。而且这个金熊丹粉呢还是9.9块一支，错过这最后一天，打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啊。
0: 我知道了，高老师。9.9块一支，我知道原价都是199呢。
1: 对，
0: 恢复原价你就多花钱了，就是吧。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

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未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特别强调一下，尤其还没有参加上咱们抵制虚高药价大型优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呢是大型活动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灵芝，它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这也正是啊咱们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的有效的疗效保证。它就让万千久病卧床、重病大病患者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今天啊，张厂长啊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它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的金熊胆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正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张厂长为什么这次要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大家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啊，就是啊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的一次献爱心的活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呢，它就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

0: 是原价199元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这还没有完，还有三档赠送。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你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要知道啊，平时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盒就要980元，这次活动全部赠送。那么从这几天活动情况来看，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呀，参加本次活动呢，真可以说是热情高涨啊！每天那个电话跟开了锅似的，一旦药价恢复原价，恐怕又有一些低收入人群和工薪阶层拒之门外。本身呢，平时呢，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老师啊，等你们有了活动，我再买金熊胆，平时199一只，1盒10只，1000多，不到2000一盒，我吃不起，我等活动。结果呢，这两天有的朋友去外地了，没有听广播，过几天等他听到，坏了，活动过后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咱们遇到过好多呢，顿足捶胸，哎呀，我怎么就这两天出差啊，不知道啊。所以确实啊，对于某些朋友来讲，一旦错过活动，肯定是很遗憾的。那么幸运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正好你打开了广播，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我们手机上的 APP， 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听友。咱们每天呢，我告诉大家，很多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名，生怕报不到，你听到了，你就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赶紧报名，赶紧验证疗效，尤其还没用过这两个药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这就是啊，要抓紧时间。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呢，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呢，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时间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老患者、老家人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利用好这最后一天的时间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想要什么。你看，眼睛模糊看不清，迎风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你也干不了，说出个门出不去，在家也看不清，不光眼病折磨你，再加上还有其他老慢病的，什么风湿骨病的，手脚变形的，什么阴天下雨老寒腿疼痛的，这是你的现状吗？什么中风偏瘫的，口眼歪斜的，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什么常年的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的胃肠溃疡，常年的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的，并且有的病呢，花光了家中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你的担心吗？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严重心肝脾肺肾衰竭的病变，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是要捂着自己的钱袋子，每天痛苦的呻吟，痛苦的煎熬，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 其实参加本次活动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好药的人群里，你只要思考，当你有一天真的患上严重大病了，重病了，什么心梗、脑梗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第一，你能够依靠谁？家里有没有你能依靠的人？你老伴的身体好不好？儿女们有没有跟你一块生活？你身边还有人照顾你吗？如果没有，你只有盼着别得大病。那别得大病就是趁着小病赶快用上金熊胆，赶快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把它们治好。因为咱们呢，用上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目的，就是把现在的老慢病赶快治好，把找不到治疗好药或者好方法的疑难杂症，用珍宝级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给他们全部治疗好，一次性拔除老病根，以后不留后患，避免复发加反弹，让你不再担心以后的开销。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慢性病人在了解到灵芝黄芪中有大量活性因子，加起来呢高达几百种之多，真的是啊手挑大拇指。好多人为什么想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灵芝里面呢有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能抗氧化，能增强抵抗力，能修复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还有黄芪里面呢，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能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助炎症消散，助胃肠黏膜修复，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的作用十分全面。你看许多的新老用户啊，一用上之后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但凡用上的人都说呀，哎呀，这个药啊以一丁十啊，啊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从来没遇到哎呀这么好的药，以前那个药啊吃一片顶上那么几个小时，一天第二天又得吃，你们这个不是吃一阵子，各个指标下来了，即便停药没有再上去。因为中药它是治本的，它是抓住慢性病的病根病因的。所以你看用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用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就等于抓住了根本，等于找到了解决病根病因的方法。那咱们坚持来用啊，用一段时间之后，好多老慢病患者呀把自己的全身病治好了。不但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要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啊，还把这个好消息呀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把这个好药也都推荐给别人。所以你看咱们一传十，十传百，为什么现在一举办活动那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亲戚朋友互相之间的宣传啊，都是义务宣传，都想着对方啊能够比自己呢病好得快。说这种情况咱们场外400电话每天都接到大量慕名而来的用户，咱们就知道了啊，有的打电话来，哎呀我家呢，哎，某某的亲戚介绍来的，哎呀他那个病重，你看他都好了啊，我也有糖尿病，他介绍我来的。还有人说，哎呀我们那个同事说的，他家老母亲中风了，用你们这个药好的，我也来了。哎，有的是发小介绍的，有的是朋友介绍的啊，等等等等。每天这样的电话真的是能打爆了。坚持吃过的人大家都说好，每天打电话报喜的人大有人在。你比如说天津河东区有一个王大爷，今天还打电话呢，我20多年高血压脂肪肝，我就是坚持用你们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熊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你看我现在呢，这个病好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我血压一直平稳，我身上没啥毛病了。我以前治病呢，我走了不少弯路，我治了犯，犯了治，现在呢，我五脏六腑健康了。打来电话呢，干什么呀？给他老伴用。哎，我好了，听说你们有活动，我给我老伴买点。正好这次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还直接赠送，我平时买那都980一盒，而且金熊胆现在9.9块，我那个时候买原价199，这样的人很。再有家住上海花园小区张阿姨说我有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我这个身上全是病，花了不少钱，可是病情呢总是反复。你看我自打用上你们这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再加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我是一块吃的，这刚刚吃了还不到一个疗程，我这个血糖真的就下来了，特别是呢胸闷气短的老毛病，我真的好太多了。这不现在呢一个疗程的药啊，我刚刚用下来我就感觉身体好多了。我上个星期我还检查了一下，各个指标都在趋于正常，医生还说呀，说你用的什么药啊，我就把这两个药告诉他，他拿过来一看，国药准字号的药，他说你吃吧，你这个药比我这儿的药还好，我这儿呢都开不出你这种药，你吃吧。哎，所以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上来就参加活动，直接拿了60盒的金熊胆。老姐姐订上药特别高兴，哎呀，谢谢你们厂家呀，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太优惠了。这6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我买3盒药的钱，就能拿60盒药，太多了。而且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980一盒，现在赠送，送了我这么多盒。哎呀，还有熊胆眼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啊，这个老姐姐，我记得她打电话的时候啊，后来都哭了，啊，哭着说，张厂长太好了，感谢这么有爱心的厂长，感谢高老师啊，感谢你们厂家，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药好，哎呀，这么便宜，这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抱着那种诚心感激的心态的很。再有湖北68岁的李大爷说我吃了一辈子药，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感觉呢还是你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好，我又喝上了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看这俩药我一块用，原来尿频尿急尿等待好多年，现在全好了，感觉整个人呢都年轻了20岁呀。当然了，还有更多刚刚开始吃上黄河金标、云南正松金熊胆和灵芝北齐的新患者们，我告诉大家呢，你就放心大胆吃，我相信吃完之后大家都是满心欢喜，都会激动的来汇报自己用药的情况。许多人呢说，老师，我一边吃我一边记录，我一周一记录，我记录我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包括我吃喝拉撒睡，我样样我都舒服，我身体大变样了，里外都健康了。假如一个人说好，那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所有人用上的打来电话都是手挑大拇指，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不就正好说明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齐，他们的疗效惊人吗？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特别是冠心病、脑梗、心梗、中风、偏瘫的，还有肝胆病、肝硬化、脂肪肝，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滑膜半月板损伤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手术后等待咱们康复的等等吧，好多好多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人，从里到外都说好。他们好多人说，哎呀，我阴阳平衡了，我睡眠也好了，我吃嘛嘛香了，我感觉我身体不亏虚了，个个都坐上了健康人。这就是这两个好药带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也不多讲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拿到药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吃。像失眠多梦的、口渴多饮的、血糖血脂异常的，我告诉你，慢慢就给你改善。 像胸闷心慌的，头晕耳鸣的，血压不稳，腰膝酸软，站不住走不稳，你用一个周期你看一看啊，这些情况呢，我告诉你，肯定呢一个周期之后不会再有，你给我打来电话汇报你的情况就行了。还有尿频尿急的，夜尿频多的，消化不良的，二便通畅的，早上起来开始掉头发，镜子里面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的，晚上睡觉一小时得到厕所报到一次的，像什么腰膝酸软的，腿软无力的，健忘失眠的，胃寒肢冷的，耳鸣耳聋的，便秘腹泻的，咳嗽哮喘的，你自打用上黄河金标正松金胸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我告诉你，你就数着天儿啊，你看几天功夫给你改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你用别的药要快得多？我告诉大家呢，小病一般就是30天啊，一个周期恐怕都用不完，大病不会超过3个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不超3副药，3个周期之内给你解决问题。那最新一项呢，来自全球血液中心研究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加上血液活性降低。为什么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金胸胆？就是又能清瘀又能活血，所以我们把它叫清瘀活血的新疗法。那么淤血多了能形成血栓，发成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就是堵塞血管，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所以心脑血管啊，重在活血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所以远的不说，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说，咱们用上金胸胆，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解决的它正是病根病因的问题。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平时是单买988一盒，但是我不后悔，我知道它有4大特点。哎，确实这4大特点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权威批准，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有6种颜色灵芝入药，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6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5脏同调同治，它是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获得权威批准的，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它是活性因子片，只提取它里面的活性因子，所以说呢压缩成片高浓度。不要小看呢这一片只有 0.3 克但是药劲儿大的惊人，可以说是一片顶别的药10片甚至100片，不但能随身携带，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迅速参与人体循环，短时间内就能迅速起效，完全避免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缓慢的缺点。而且它有3效3小3方便的特点。哪3效啊？高效、速效、长效。哪3小呢？毒性小、不良反应小、用量小。哪3方便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方便储存。所以咱们了解它的特点，大家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了。第3大特点是康复明星，亲身验证，多年以来数以万计的康复明星亲身验证过国药准字号6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所以呢它有很好的临床上的口碑。第4大特点呢，周期治疗疗效翻倍，如果咱们呢按着周期用，把熊胆把灵芝北芪一块用，治疗各类老慢病就能疗效快速翻倍。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5脏，它能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宁心安神健脾和胃，5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两个互为促进，互为药引， 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所以你看，两个药一块用，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而且治疗范围非常全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疾病呢、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都能用这个药。我也不多讲了，最后一天活动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呀，高老师，这也是听你节目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9.9元一支，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而且呢，订购金熊胆额外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有3档活动，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5: 哎呀，这次优惠力度怎么这么大呀？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是空前的，而且本年度啊，就送这么一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5: 哦，那真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5: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啊，你就指导指导我，赶紧参加活动去。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哦，行，我现在也用了一个月了，高老师。
0: 嗯。
5: 啊，哎呀，你看现在我说话力气多足啊！要是一个月前，我跟你说，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0: 嗯。
5: 啊，我心脏不好，我有冠心病。
0: 嗯。
5: 冠心病还老是时不时就会犯心绞痛，胸口闷的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5: 睡觉也睡不好。我这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好几年了都。刚开始头些年还没那么严重，对，现在就是每天吃了药，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啊，我肠胃也不好，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咋弄的。啊，就是吃完饭就胃就不舒服，就觉得就胀，还反酸，还烧心那种。嗯，之前就因为我这个心脏病，我真是觉得我都。都怎么说呢，就对自己都不抱希望了。
0: 嗯，
5: 因为你到最后就是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说要搭桥啊，又是什么这住那个什么反正
0: 支架。嗯
5: 啊，对对对，就说那个支架又是搭桥的，哎呦，都到最后就是到那一步。
0: 嗯
5: 啊，整天还那还不出根儿，我一个亲戚啊就做那个搭桥了都已经。
0: 嗯，
5: 就那都没过两年又不行了，又是心脏还是闷，还是绞痛，
0: 这个，
5: 还难受。
0: 西医和中医呢是两种治病的方式，咱们说呢这个到了支架搭桥的地步，这就是保命的地步了，那叫急性期，就突然呢心脏就堵死了，不支架不搭桥活不了了，那必须得做。
5: 嗯，
0: 但是呢平时啊咱们得下功夫，咱们用那个金熊胆干什么呢，就是平时通瘀的呀，咱们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干什么呢，就是平时啊活血补虚的呀，所以这个清瘀活血疗法放到平时用，平时你用它就能避免以后上手术台，那么做过手术的它也得用，用上之后避免二次上手术台，明白了吧？
5: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5: 哎呀真是像高老师说的样，这现在用上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5: 你看这一个月用下来，这胸口这块不闷了，就像那块棉花给掏出来了一样。
0: 嗯，
5: 就心脏这块就清亮了，舒服了。
0: 嗯，
5: 这气儿够用了那种感觉。
0: 嗯，
5: 啊，嗯，这个心绞痛也好，有半个来月吧，没再犯过了。
0: 嗯。
5: 啊，现在吃饭觉得胃口也好，吃完饭也胃也舒服，睡觉也睡得香了，比了之前都睡不好觉啊，老是就是被憋醒，现在不了，也能平躺了啊，睡得也能踏实了，那个脸色看的都不一样了，这我出门那邻居都说，他说看到这几天的脸色比了之前的脸色都像换了个人一样，都说我。
0: 嗯
5: 啊，这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那190块钱一支的那个，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那还没个零头高呢，现在价格。
0: 嗯
5: 啊，
0: 对，
5: 我说我得借这个机会，我得赶紧把药给多买上点啊，多备点。
0: 拿够你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啊。常外老师啊都会根据咱们康复情况呢，给咱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因为每一位老用户啊，咱们常外老师都有详细的病例登记啊，他们定期都会回访，甚至你的指导老师啊，他甚至啊比我都了解你，因为他定期给你指导，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常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好吧。
5: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谢谢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那
0: 对，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最后一天，
5: 啊，
0: 抓紧时间啊。
5: 行，好的好的，那行，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啊。

0: 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啊。
1: 对，
0: 哎呀，真是急死了。我听说啊，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你说今天要把握不好，要是把这活动错过去，哎呀，那还不得后悔死啊？
1: 那肯定的呀，尤其是咱们老用户的话啊，要是错过这个活动，你别忘了熊胆粉首先恢复原价199，它就不是9.9了，那么就差了近20倍。也就是说，你今天呢，你买一盒半的药的钱，你能拿30盒熊胆；你呢，平时买3盒熊胆的钱，你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送很多，明白吧？
0: 哎呀，是是是，哎呀，我听说了。啊，说这个金庸丹粉呢就非常好。
1: 嗯，
0: 你说啊，现在还这个赠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1: 对，
0: 哎呀，强强联合，我想啊，订这个最优惠那一档，就是60盒。
1: 嗯，
0: 啊，再送这个还送那个熊胆眼贴，就是贴这一项。
1: 嗯、
0: 你想，
1: 这一档活动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谁想订就能订得上，因为这一档呢，熊胆呢给的也多。是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给的也多，额外还要送眼贴。什么样的朋友能订啊？比如说家里有2个啊老慢病的人，或者说病特别严重的，这个呢长万老师得给你特批。不是说呢咱们谁想订的多就给的多，因为你用不了的话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药，明白吧？
0: 哦哦，这么回事。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啊，怎么说啊，也算是挺重的。
1: 那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呀？
0: 啊，我呢糖尿病现在14年多，将近15年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并发症啊，这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原来呀，你看我还这个7-8年前吧，我还是个偏胖。
1: 嗯，
0: 啊身体还偏胖着，那个时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都快瘦到皮包骨头了。
1: 嗯，
0: 哎呀，弱不禁风啊。哎，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啥活啥也干不了，看着像个人似的。哎呀，你别说他干活了，自己走个路啊，这感觉两个腿就像关了铅似的。
1: 嗯，
0: 关键是啊，我现在血糖还不稳定。
1: 嗯，
0: 啊，你说打着胰岛素吧，他血糖不稳定，忽高忽低，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剂量，而且呢眼神不好了。你说我老婆也不在家呀，我这个打着胰岛素我都不敢自己打。啊，都得去找邻居啊，找人那个眼神好的，生怕说打多了打少了，掌握不好，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我这眼睛越来越模糊啊，你看个什么的刻度啊，你别说看这刻度了，你说看这个电视吧，那么大的屏幕，有时候啊，这不注意看啊，就说你那个男女都有点分不出来了，那更别说字幕了，那更是一片多大的字幕啊，都是一片模糊。
1: 这个眼睛越来越差，跟你这个血糖越来越高是有关联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引发啊，还能引发呢这个眼底呢出血病变，最终失明，这都得小心啊。
0: 哎呀，是呢，还有这要命的是啊。这不这两年心脏也不好了，哎呀，就说这动不动啊，心里就像打鼓似的。哎，有时候说有人一敲门，哎呀，我的嗓子眼这个心呐，咚咚咚，好像就从嗓子这蹦出来似的。
1: 嗯，
0: 再有啊，这不是最近有半年了吧？尿的时候啊，一个是尿多憋住尿，再一个尿的那味儿特别大，沫子也多。这不是后来我老伴说，你快查查吧，这肯定是不正常。这不一查，尿蛋白出现加号了。哎呀，你说这不要命吗？这不这人大夫就告诉我了，说这个情况就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是再严重点儿，就造成这个肾功能损伤了之后，就都做那透析，就得换肾。
1: 嗯，
0: 哎呀，我就想，你说一个咱普通老百姓，真要是别说换肾了，真要做到透析那一步，我就感觉就离死也差也不远了。
1: 明白？嗯。
0: 这小的毛病不用说了，现在一宿宿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啊，这再有这胳膊腿儿的，你走路光了前四个走不动啊。你看有时候啊，就说这脚丫子黑秃好像黑秃秃的，有时候有人歇脚的时候啊，你那水凉热啊，你都没什么感觉。你说哪都不行了，我就想，真你说从哪开始下手治啊？啊，
1: 明白，
0: 不知该怎么治了。

0: 你看
1: 这个一个是一体多病，另外呢病还都挺重的，再加上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了，我说咱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把两个好药用上，我让大家思考了三个问题啊。咱们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一旦你的病在加重，你真说那天你透析了躺在床上，或者是脑梗心梗动不了了，不但你遭罪，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还有没有人能照顾你，你老伴的身体怎么样，儿女们有没有在身边，老伴他能不能一直伺候你，就光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想一想，对不对呀？
0: 是是是，现在我老伴吧，就是这么多年照顾我，也是累了一身的毛病。
1: 你看
0: 啊，这不是偏头疼、
1: 嗯、
0: 啊，肠胃不好啊，也是晚上睡不好觉，也是这让我给熬的。
1: 嗯，
0: 这我留两个孩子啊，一个在北京啊，一个在郑州，都不在身边。
1: 你看看，嗯，
0: 哎呀，你说这要不说我也发愁啊，高老师，这不是啊，今天打通电话呀、啊，我感觉好像就说找到这个救星了、
1: 嗯，
0: 因为啊，我这个邻居啊，这不啊，他就用这个云南郑州的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0: 哎呀，他也是这个糖尿病，但是人比我轻啊、
1: 嗯，
0: 虽然说比我轻啊，人现在。就说你红光满面，人家是你要是不知道他过去啊，这就看着这个人特别健康，根本不是想不到他就是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啊，我想他用的这么好，现在赶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能价格优惠，我能得到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0: 还能得到这个灵芝这北芪茴香叶子片、
1: 嗯，
0: 还能得到眼贴、
1: 嗯，
0: 这不正好合适我吗？所以说我着急报报名。
1: 嗯，
0: 高老师，您这次啊，我跟您说，拜托拜托，说啥您得给帮帮忙、
1: 嗯，
0: 给我把名报上。
1: 明白，确实挺适合你的。熊胆自古以来呢，它是苦寒药，啊，清五脏六腑的毒素，包括血液中的糖毒、脂毒。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对抗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它对眼睛也好，熊胆能明目啊，能治眼呢、啊
0: 嗯嗯，
1: 它对肾脏好。能排毒啊，能治肾呢、啊，还能治呢前列腺的问题啊。你呢用这个药是没有问题，包括你也需要这个熊胆眼贴，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也适合你。那灵芝调节五脏六腑、
0: 嗯，
1: 它对平稳血糖、修复胰岛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黄芪甲肝，它对心脑血管啊、糖尿病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血液呢淤堵型的糖尿病，就是这个咱们像。糖的耐量不太好的啊，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黄芪呢，它里面有黄芪甲肝，对这个特别好。但是我想问问，你是一个人用药，还是想跟你老伴儿一块儿用药啊？
0: 这次啊，主要是我用啊，主要是我用。你像我老伴儿，这不身体也是不好嘛，让我拖累了一身命。我就是想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就订两份吧，啊，让他也跟着我一起用。
1: 你订两份啊？你不如订这一份啊？为什么这么讲？咱们第一档活动呢，订30盒金熊胆，他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如果一个人订一份第一档，这两份加起来才送20盒活性因子。但如果你们呢，要是订最大的那一档，就是订60盒金熊胆，能送30盒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多拿走10盒，还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所以这一档就够你们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0: 哦哦，我的意思是说订两份60盒的，你的意思是说不用订两份60盒的，一份就够了？
1: 哎，两份60盒你们肯定用不了，两个人的病、
0: 哦、
1: 订这一份60盒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行，行行行，这有今天一说啊，这个高老师，那我也不多订，我知道这个名额宝贵，行，那我就听您的，听您的，您给订上这一份60盒。
1: 这个需要实名订购。你和你老伴都要打厂牌电话报名、
0: 嗯、
1: 咱们就给名额了，好吧？
0: 哦，哎呀，那不好打呀，那没办法，那我们两个人就还一起打吧，一起报，我们两个人
1: 这个赶快打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不要错过啊。
0: 是是是是，我也害怕错过去。行行行行，那我们去打。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嗯，高老师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0: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高老师啊，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2: 你好。
1: 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就这个金熊丹粉，我爸呀，他吃到现在这已经快一个疗程了。哎呀，我现在感觉他整个人变化可大可大了。
2: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呀，他现在总算有变化了。最近呢，我们家天天都跟过年似的呢，我妈都可高兴了都。
2: 嗯，
1: 哎呀，因为啊，我爸呢是7-8年前，哎呀就瘫床上了。我这段时间呢，看他整个人那个意识基本上都清醒了，而且脸上那个表情呢，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2: 嗯，
1: 哎，脸上有点这个笑容了都，
2: 嗯，
1: 因为当时呢，他8年前吧得过一次脑血栓的，
2: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他恢复的还可以的，但是过了还不到1年呢，就发现他说话呀总颠三倒四的，然后整个人意识呀就有点迷迷糊糊这种状态，
2: 嗯，
1: 后来慢慢的发现呢，走路呢也走得不大稳当，老爱摔跟头，而且还容易就是往右边跑偏嘛，就是。
2: 嗯，
1: 结果到人民医院送去一查，说呀他这有脑萎缩了。哎呀，就这些年吧，就一直身边一天到晚没断了人呢，你跟说话说的不清楚，胡言乱语的，右边那个腿呀，啊，伸也伸不直，右手一直这么坐就握着，就转不开，哎呀，掰都掰不开。哎呀，后来慢慢的吧动不了了之后，只能躺床上就这样瘫着了呀。
2: 嗯，
1: 他呢，你说这躺着也没啥事儿干，老是白天睡觉，结果到晚上可精神了，哎呀也睡不着，就嗯嗯啊啊呀呀的，到晚上就开始折腾人了就。
2: 嗯，
1: 哎呀，有时候看他这样也心疼他呀，这些年呢为了他这病啊真就没少给他买药吃。
2: 嗯，
1: 我妈呀都为他差点把眼睛都给哭瞎了的。
2: 嗯，
1: 这还是后来呀，就是他住院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院里的一个病友啊，告诉的我们说呀，这个金熊丹粉呢，这是那云南正宗的这个好东西，让赶紧呢说给他用上，说这个见效挺快的。
2: 嗯，
1: 后来我们给他用上之后吧，慢慢的发现没几天呢，哎呀，他这个就是血压呢就开始往下呀走了几格了，哎，不那么高了。再慢慢他这个人呢就开始有点意识了，晚上可以多睡上2-3个多小时了，而且一摸他那个手啊脚啊身上啊开始有点热乎气儿了。
2: 嗯，
1: 哎呀，等到将近快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吃饭呢，哎，也知道吃了，哎呀，就是脸上这个表情丰富多了。说话呢也跟以前比吧，起码能够很明确的表达他说想吃饭，哎，饿，哎，有时候说想上厕所都能明确跟我们说了，不像以前嗯啊半天不知道说个啥。
2: 嗯，
1: 哎呀，现在吧给他就是洗手啊洗脸呐，啊，他右边这个手不像过去攥那么死紧的，稍微啊能掰开一些了。哎呀，我真觉得现在呀，你看他白天吧睡觉睡的也少了，晚上呢就一晚上可以能够睡上5-6个多小时了都，说话呢不像以前那么乱说了，平时吧我妈照顾他的时候给他就是翻身子什么的，他也能顺着他那手啊，顺着那个劲儿自己能够使上点劲儿了。
2: 嗯，
1: 哎呀，这都是在一点一点在慢慢变好呀。
2: 不错不错，
1: 你说这才一共才用了1个疗程还不到呢，
2: 嗯，
1: 这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了。哎呀，我妈呀，现在说呀，咱们家啊总算是出了太阳了，不再是年年下雨了。这太阳一出来呀，她可见着亮光了，就期盼着我爸呀啥时候能快点好呢。
2: 嗯，
1: 天天呢也不再那个愁眉苦脸的了，哎，脸上都有笑模样了都。
2: 对，
1: 而且我特别感谢你啊，高老师。
2: 嗯，
1: 云南生产就是发明这么好的药，哎呀，现在呀让我们家呀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真就看到希望了。
2: 嗯，
1: 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2: 还会更好，继续用药。咱们呢一定会什么呀，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嗯，
2: 一定会越来越好，非常不错。
1: 哎哎，
2: 嗯，
1: 哎，是是是，哎，现在呢，就是因为天天听节目的，我知道呀，今天咱们这活动就。

0: 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就想给我爸呢给他报个名，
1: 嗯，
0: 而让他呢不光用上咱们这个金熊丹粉，还心说有这个赠送灵芝北芪活血因子片呢，
1: 嗯，
0: 那这也是个好东西呀、啊
1: 嗯、
0: 我听说都是国药准字的对吧？
1: 对，咱们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不但有六色灵芝，它有漠北黄芪，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全部高倍浓缩提取出来压缩成片、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搁到平时这980一盒啊它是正品药品，它从来没有当过赠品、
0: 嗯、
1: 就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
0: 哦
1: 也是最后一次、
0: 哦哦、
1: 以后也不会再送了，就送这么一次，而且咱们送的力度还挺大。你看啊、
0: 嗯、
1: 订购3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不但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0: 哦哦，哎呀，都是好东西。那先、
1: 嗯、
0: 我想给他订最大的这一个档的，行不行？
1: 常白老师会详细了解啊，你们家里这个病人的情况。老母亲如果还需要用药、
0: 哦，
1: 加上老父亲也想用药，当然是可以给你们最大这一档。但是呢，如果说家里只有一个人用药，而且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哎，那恐怕就给不了这一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
0: 哦、
1: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打通场外电话先占上名额，场外老师都会给大家做指导，好吧？
0: 那行那行，那我现在赶紧拿先打电话去。哎呀，等以后好了，我呀一定要请您的高老师来我们家做客啊、
1: 嗯、好，那么期待你的好消息。再见啊。
0: 行行行行，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嗯、不客气。
0: 好，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你好，可算跟您通着话了、
1: 嗯，
3: 高老师啊。
1: 您说。嗯。
3: 哎呦，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吧，我用了20天了，效果那是挺不错的，
1: 嗯、挺不错的。
3: 正好我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
1: 对，
3: 买这个，如果直接订60盒呢，就给这个30盒的这个什么
1: 灵芝北
3: 芪
1: 活性因子片，嗯，
3: 哎，对对，还送90贴那个熊丹眼贴，
1: 对对对，
3: 这个我既然用这效果好，我就想订这个最大的，而且这个活动挺紧张的。说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咱们这个药啊你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
3: 对呀、
1: 啊、
3: 用上了。
1: 哦，你是用的金熊丹粉呢还是这两个药都用上了？
3: 都用着呢。
1: 都用着呢。哦，今天确实最后一天活动，咱们的报名电话也比较多、
3: 嗯、
1: 这样咱们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的，高老师，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3: 我今年61岁，什么情况呢、
1: 嗯、
3: 这个身体吧比较胖。
1: 嗯。
3: 这人胖了嘛，就说实话真没好处，血压也高，你说血糖也高、
1: 嗯、
3: 血脂也高。哎，在主要是什么呢，整天吧头晕脑胀，感觉浑身没劲儿，你说这么胖吧一点劲儿都没有，哎，
1: 嗯，
3: 走几步路就嘘嘘带喘。
1: 您那个胖，您那个体重能达到多少斤呢？
3: 嗯，1米7这个吧，个头180斤。
1: 哦，1米7。啊，180斤，你要说胖，确实也不瘦，但是还没有特别特别胖啊。
3: 哎呦，那也够可以的，走路也是费劲呐。
1: 嗯，
3: 这不是脑袋晕吧？有时候眼前发黑，记忆力也不行了啊。去医院检查呢，说我是有脑动脉硬化，还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嗯、为什么说？哎，咱们身体呢一胖了之后它就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疾病，因为这个脂肪啊、
3: 嗯、
1: 一个是多，另外主要是肝功能退化啊，肝功能退化，载脂蛋白 A 载脂蛋白 B 它们就容易呢把这个脂肪堆积到血管里，堆积到血管里油脂斑块多，脑动脉它就自然硬化，包括心血管骤样硬化，所以说咱们胖人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病，对吧？
3: 嗯，对呀、啊。 这个就跟那个机器一样。

0: 样，你负荷大了，本身它就费劲了，我这身体胖了，
1: 心脏的负荷也就大，对心脏的损伤就大。嗯，
0: 哎，对对对，并且吧，本来这身体就胖，血压就高，你这还有便秘，你说，四五天、三四天解一次大便，可费劲了。我跟你说，恨不能就用手指头往外抠啊！真
1: 这个，如果是便秘，对于咱们血压比较高的人，一定要小心。
0: 嗯、
1: 我们说，在这个心脏病学里有一个卫生间事件，什么道理啊？就是呢。咱们有很多的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上卫生间容易猝死，明白吧？
0: 是，哎呦，有很多这样的，有的名人都是，
1: 哎，有的明星、笑星都是死在卫生间，
0: 哎，可不是吗？哎呦，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这个。还有一样呢，就是眼睛不好，眼睛嘛，看东西吧模模糊糊，视力下降还挺快。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出门都不大方便了，远门都不敢出了，因为怕到时候你碰着有车碰一下，那更了不得了就。所以之前吧，药可没少吃，医院也去了好几趟，可是这个身体呢，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不如从前了。这不是，就说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秋丹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芥活性叶子片，哎，这20天以来，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的确其实挺不错的，比这之前用那么多的药，哎，医院开的药比那个我感觉都要好使。
1: 好啊，
0: 怎么说呢？首先说，这几天感觉这个头晕脑胀减轻了，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就算走几步路也不那么喘了啊，还有这个便秘。最近这两天也挺好，哎，挤大便不那么费劲了，哎，这还挺不错。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力吧，哎，比这过去强一些了。就是，这脑子吧，感觉好灵活一点了。哎，虽然年纪还不大，刚退休，可是这个身体，那老是这跟之前那样可不一样，所以说可不行。所以说我现在用了之后效果挺好，又赶上现在。有这个活动，哎，我就想着呢，哎，一劳永逸，把这个一下订够了，订那个最大的那个60盒那个，哎，直接给我30盒的那个，灵芝北芥活性叶子片，还给我90天那个熊胆眼贴。我一正好，我这眼睛不是不好吗？哎呦，我就把这眼贴我
1: 是这样啊，老哥哥，这个不是说我不让你订啊，它是根据病情来的。你确实呢眼睛不好需要这个熊胆眼贴，但是呢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啊，确实你呢需要定这个第三档，咱们给你第三档，但是说第三档呢你用不了，恐怕你用到第二档第一档啊，这个药就够你用了，那恐怕呢他就不让你定第三档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是最后一天，报名的人比较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拿药。这样吧，你去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一下，好吧？
0: 行，高老师，那我就跟他们再说一下，让他给我拿个主意。
1: 行吧，
0: 我
1: 这是最后一天活动，只要不错过，我们就能获得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啊，而且是免费的。而且这个金熊丹粉呢，还是9.9块一支。错过这最后一天，打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啊！
0: 哎，我知道了，高老师。哎，9.9块一支，我知道原价都是199呢。
1: 对，
0: 恢复原价就都花钱了，就是吧。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 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于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特别强调一下，尤其还没有参加上咱们抵制虚高药价大型优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呢是大型活动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灵芝，它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这也正是啊，咱们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的有效的疗效保证，它就让万千久病卧床、重病大病患者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今天啊，张厂长啊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的金熊胆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正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张厂长为什么这次要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大家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啊，就是啊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的一次献爱心的活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呢，它就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这还没有完，还有三档赠送，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你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

要加送熊胆眼贴九十贴。要知道啊，平时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盒就要980元，这次活动全部赠送。那么从这几天活动情况来看，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呀参加本次活动呢真可以说是热情高涨啊，每天那个电话跟开了锅似的，一旦药价恢复原价，恐怕又有一些低收入人群和工薪阶层拒之门外。本身呢平时呢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老师啊，等你们有了活动我再买金熊胆，平时199一支，一盒十支，1000多，不到2000一盒，我吃不起，我等活动。结果呢这两天有的朋友去外地了，没有听广播，过几天等他听到，坏了，活动过后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咱们遇到过好多呢，顿足捶胸，哎呀我怎么就这两天出差啊，不知道啊。所以确实啊，对于某些朋友来讲，一旦错过活动肯定是很遗憾的。那么幸运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正好你打开了广播，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我们手机上的 APP， 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听友。咱们每天呢，我告诉大家，很多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名，生怕报不到，你听到了你就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赶紧报名，赶紧验证疗效，尤其还没用过这两个药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这就是啊，要抓紧时间。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呢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呢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时间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老患者老家人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利用好这最后一天的时间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想要什么。你看眼睛模糊看不清，迎风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你也干不了，说出个门出不去，在家也看不清，不光眼病折磨你，再加上还有其他老慢病的，什么风湿骨病的，手脚变形的，什么阴天下雨老寒腿疼痛的，这是你的现状吗？什么中风偏瘫的，口眼歪斜的，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什么常年的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的胃肠溃疡，常年的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的，并且有的病呢花光了家中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你的担心吗？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严重心肝脾肺肾衰竭的病变，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是要捂着自己的钱袋子每天痛苦的呻吟，痛苦的煎熬，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其实参加本次活动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好药的人群里，你只要思考，当你有一天真的患上严重大病了，重病了，什么心梗脑梗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第一你能够依靠谁？家里有没有你能依靠的人？你老伴的身体好不好？儿女们有没有跟你一块生活？你身边还有人照顾你吗？如果没有，你只有盼着别得大病。那别得大病就是趁着小病赶快用上金熊胆，赶快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把他们治好。

因为咱们呢用上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目的，就是把现在的老慢病赶快治好，把找不到治疗好药或者好方法的疑难杂症，用珍宝级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给他们全部治疗好，一次性拔除老病根，以后不留后患，避免复发加反弹，让你不再担心以后的开销。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慢性病人在了解到灵芝黄芪中有大量活性因子，加起来呢高达几百种之多，真的是啊手挑大拇指。好多人为什么想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灵芝里面呢有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能抗氧化，能增强抵抗力，能修复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还有黄芪里面呢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能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助炎症消散，助胃肠黏膜修复，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的作用十分全面。你看许多的新老用户啊，一用上之后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但凡用上的人都说呀，哎呀这个药啊以一丁十啊，啊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从来没遇到哎呀这么好的药，以前那个药啊吃一片顶上那么几个小时一天，第二天又得吃，你们这个不是吃一阵子，各个指标下来了，即便停药没有再上去，因为中药它是治本的，它是抓住慢性病的病根病因的。所以你看用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用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就等于抓住了根本，等于找到了解决病根病因的方法。那咱们坚持来用啊，用一段时间之后，好多老慢病患者呀把自己的全身病治好了。不但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要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啊，还把这个好消息呀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把这个好药也都推荐给别人。所以你看咱们一传十十传百，为什么现在一举办活动那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亲戚朋友互相之间的宣传啊，都是义务宣传，都想着对方啊能够比自己呢病好得快。说这种情况咱们场外400电话每天都接到大量慕名而来的用户，咱们就知道了啊，有的打电话来，哎呀我家呢哎某某的亲戚介绍来的，哎呀他那个病重你看他都好了啊，我也有糖尿病他介绍我来的。还有人说，哎呀我们那个同事说的他家老母亲中风了，用你们这个药好的，我也来了。哎，有的是发小介绍的，有的是朋友介绍的啊，等等等等。每天这样的电话真的是能打爆了。坚持吃过的人大家都说好，每天打电话报喜的人大有人在。你比如说天津河东区有一个王大爷，今天还打电话呢，我20多年高血压脂肪肝，我就是坚持用你们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胸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看我现在呢这个病好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我血压一直平稳，我身上没啥毛病了，我以前治病呢我走了不少弯路，我治了犯犯了治，现在呢我五脏六腑健康了，打来电话呢干什么呀，给他老伴用。哎，我好了，听说你们有活动，我给我老伴买点，正好这次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直接赠送，我平时买那都980一盒，而且金胸胆现在9.9块，我那个时候买原价199、哎、这样的人很。再有家住上海花园小区张阿姨说，说我有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我这个身

0: 身上全是病，花了不少钱，可是病情呢总是反复。你看我自打用上你们这正宗的云南的金胸胆，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是一块吃的，这刚刚吃了还不到一个疗程，我这个血糖真的就下来了。特别是呢胸闷气短的老毛病，我真的好太多了。这不现在呢一个疗程的药啊，我刚刚用下来我就感觉身体好多了。我上个星期我还检查了一下，各个指标都在趋于正常。医生还说呀，说你用的什么药啊，我就把这两个药告诉他，他拿过来一看，国药准字号的药，他说你吃吧，你这个药比我这儿的药还好，我这儿呢都开不出你这种药，你吃吧。哎，所以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上来就参加活动，直接拿了60盒的金胸胆。老姐姐订上药特别高兴，哎呀，谢谢你们厂家呀，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太优惠了。这6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我买3盒药的钱，就能拿60盒药，太多了。而且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980一盒，现在赠送，送了我这么多盒。哎呀，还有胸胆眼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啊，这个老姐姐，我记得她打电话的时候啊，后来都哭了，啊，哭着说，张厂长太好了，感谢这么有爱心的厂长，感谢高老师啊，感谢你们厂家，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药好，哎呀，这么便宜，这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抱着那种诚心感激的心态的很。再有湖北68岁的李大爷说，说我吃了一辈子药，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感觉呢还是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好，我又喝上了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你看这俩药我一块用，原来尿频尿急尿等待好多年，现在全好了，感觉整个人呢都年轻了20岁呀。当然了，还有更多刚刚开始吃上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胆和灵芝北芪的新患者们，我告诉大家呢，你就放心大胆吃，我相信吃完之后大家都是满心欢喜，都会激动的来汇报自己用药的情况。许多人呢说，老师，我一边吃我一边记录，我一周一记录，我记录我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包括我吃喝拉撒睡，我样样我都舒服，我身体大变样了，里外都健康了。假如一个人说好，那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所有人用上的打来电话都是手挑大拇指，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不就正好说明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他们的疗效惊人吗？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特别是冠心病、脑梗、心梗、中风、偏瘫的，还有肝胆病、肝硬化、脂肪肝，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滑膜半月板损伤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手术后等待咱们康复的等等吧，好多好多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人，从里到外都说好。他们好多人说，哎呀，我阴阳平衡了，我睡眠也好了，我吃嘛嘛香了，我感觉我身体不亏虚了，个个都坐上了健康人。这就是这两个好药带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也不多讲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拿到药就按着咱们的说明书吃。像失眠多梦的、口渴多饮的、血糖血脂异常的，我告诉你，慢慢就给你改善。像胸闷心慌的、头晕耳鸣的、血压不稳、腰膝酸软、站不住走不稳，你用一个周期你看一看啊，这些情况呢，我告诉你，肯定呢一个周期之后不会再有，你给我打来电话汇报你的情况就行了。还有尿频尿急的、夜尿频多的、消化不良的、二便通畅的、早上起来开始掉头发、镜子里面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的、晚上睡觉一小时得到厕所报到一次的、像什么腰膝酸软的、腿软无力的、健忘失眠的、畏寒肢冷的、耳鸣耳聋的、 便秘腹泻的，咳嗽哮喘的，你自打用上黄河金标正松金胸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我告诉你，你就数着天儿啊，你看几天功夫给你改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你用别的药要快得多？我告诉大家了，小病一般就是30天啊，一个周期恐怕都用不完，大病不会超过三个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不超三副药，三个周期之内给你解决问题。那最新一项呢，来自全球血液中心研究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加上血液活性降低。为什么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金胸胆？就是又能清瘀又能活血，所以我们把它叫清瘀活血的新疗法。那么淤血多了能形成血栓，发成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就是堵塞血管，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所以心脑血管啊，重在活血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所以远的不说，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说，咱们用上金胸胆，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解决的它正是病根病因的问题。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平时是单买980一盒，但是我不后悔，我知道它有四大特点。哎，确实这四大特点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权威批准，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有六种颜色灵芝入药，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它是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获得权威批准的，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它是活性因子片，只提取它里面的活性因子，所以说呢，压缩成片高浓度，不要小看呢，这一片只有 0.3 克，但是药劲儿大得惊人，可以说是一片顶别的药十片甚至百片，不但能随身携带，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迅速参与人体循环，短时间内就能迅速起效，完全避免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缓慢的缺点。而且它有三效、三小、三方便的特点。哪三效啊？高效、速效、长效。哪三小呢？毒性小、不良反应小、用量小。哪三方便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方便储存。所以咱们了解它的特点，大家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了。第三大特点是康复明星，亲身验证，多年以来数以万计的康复明星亲身验证过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所以呢它有很好的临床上的口碑。第四大特点呢，周期治疗疗效翻倍，如果咱们呢按着周期用，把熊胆把灵芝北芪一块用，治疗各类老慢病就能疗效快速翻倍。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两个互为促进，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所以你看两个药一块用，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而且治疗范围非常全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都能用这个药。我也不多讲了，最后一天活动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顽疾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
4: 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
3: 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这也是听你节目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9.9元一支，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而且呢，订购金熊胆额外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有3档活动，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5: 哎呀，这次优惠力度怎么这么大呀？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是空前的，而且本年度啊，就送这么一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0: 现在老是时不时就会犯心绞痛，胸口闷的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睡觉也睡不好。我这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好几年了都。刚开始头些年还没那么严重，对，现在就是每天吃了药，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啊，我肠胃也不好，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咋弄的，啊，就是吃完饭就胃就不舒服，就觉得就胀，还反酸，还烧心那种，嗯。之前就因为我这个心脏病，我真是觉得我都都怎么说呢，就对自己都不抱希望了。
1: 嗯，
0: 因为你到最后就是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说要搭桥啊，又是什么这住那个什么，反正
1: 支架。嗯
0: 啊，对对对，就说那个支架又是搭桥的，哎呦，都到最后就是到那一步。
1: 嗯
0: 啊，整天还那还不出根儿，我一个亲戚啊，坐那个搭桥了都已经，
1: 嗯，
0: 就那都没过两年又不行了，又是心脏还是闷，还是
1: 这个
0: 绞痛还难受。
1: 西医和中医呢是两种治病的方式，咱们说呢，这个到了支架搭桥的地步，这就是保命的地步了，那叫急性期，就突然呢心脏就堵死了。不支架不搭桥活不了了，那必须得做。但是呢平时啊咱们得下功夫。咱们用那个金熊胆干什么的呢？就是平时通瘀的呀。咱们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干什么的呢？就是平时啊活血补虚的呀。所以这个清瘀活血疗法放到平时用。平时你用它就能避免以后上手术台。那么做过手术的它也得用。用上之后避免二次上手术台。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哎呀，真是像高老师说的样，这现在用上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0: 你看这一个月用下来，这胸口这块不闷了，就像那块棉花给掏出来了一样。
1: 嗯，
0: 就心脏这块就清亮了，舒服了，这气儿够用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嗯，这个心绞痛也好有。半个来月吧，没再犯过了。
1: 嗯，
0: 啊，现在吃饭觉得胃口也好，吃完饭也胃也舒服，睡觉也睡得香了，比了之前都睡不好觉啊，老是就是被憋醒，现在不了，也能平躺了，啊，睡得也能踏实了，那个脸色看着都不一样了。这我出门，那邻居都说，他说看着这几天的脸色，比着。之前的脸上都像换了个人一样，都说我。
1: 嗯，
0: 啊，这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那190块钱，一支的那个，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那还没个零头高呢，现在价格。
1: 嗯，
0: 啊，
1: 对，
0: 我说，我都借这个机会，我都赶紧把药给多买上点啊，多备点儿。
1: 嗯嗯，拿够你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啊。常麦老师啊，都会根据咱们康复情况呢，给咱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因为每一位老用户啊，咱们常麦老师都有详细的病历登记啊，他们定期都会回访，甚至你的指导老师啊，他甚至啊比我都了解你，因为他定期给你指导。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常麦电话直接去报名，好吧？
0: 我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谢谢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那
1: 对，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啊。
0: 行，好的好的，那行，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嗯，
3: 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啊。
1: 对，
3: 哎呀，真是急死了！我听说啊，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3: 你说今天要把我。

0: 不好，要是把这活动错过去，哎呀，你还不得后悔死啊？
1: 那肯定的呀，尤其是咱们老用户的话啊，要是错过这个活动，你别忘了熊胆粉首先恢复原价199，它就不是9.9了，那么就差了近20倍。也就是说，你今天呢，你买一盒半的药的钱，你能拿30盒熊胆；你呢，平时买3盒熊胆的钱，你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送很多，明白吧？
0: 哎呀，是是是，哎呀，我听说了。啊，说这个金熊胆粉呢就非常好。
1: 嗯，
0: 你说啊，现在还这个赠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儿。
1: 对，
0: 哎呀，强强联合，我想啊，订这个最优惠那一档，就是60盒。
1: 嗯，
0: 啊，再送这个还送那个熊胆眼贴，就是贴这一项。你看，
1: 这一档活动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谁想订就能订得上，因为这一档呢，熊胆呢给的也多。是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给的也多，额外还要送眼贴。什么样的朋友能订啊？比如说家里有2个啊老慢病的人，或者说病特别严重的，这个呢长万老师得给你特批。不是说呢咱们谁想订的多就给的多，因为你用不了的话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药，明白吧？
0: 哦哦，这么回事。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啊，怎么说啊，也算是挺重的。
1: 那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呀？
0: 啊，我呢糖尿病现在14年多，将近15年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并发症啊，这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原来呀，你看我还这个7-8年前吧，我还是个偏胖。
1: 嗯，
0: 啊身体还偏胖着，那个时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都快瘦到皮包骨头了。
1: 嗯，
0: 哎呀，弱不禁风啊。哎，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啥活啥也干不了，看着像个人似的。哎呀，你别说他干活了，自己走个路啊，这感觉两个腿就像灌了铅似的。
1: 嗯，
0: 关键是啊，我现在血糖还不稳定。
1: 嗯，
0: 啊，你说打着胰岛素吧，他血糖不稳定，忽高忽低，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剂量，而且呢，眼神不好了。你说我老婆也不在家呀，我这个打胰岛素我都不敢自己打。啊，都得去找邻居啊，找人那个眼神好的，生怕说打多了打少了，掌握不好，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我这眼睛越来越模糊啊，你看个什么的刻度啊，你别说看着刻度了，你说看这个电视吧，你那么大的屏幕，有时候啊就不注意看，就说那个男人男女都有点分不出来了，那更别说字幕了，更是一片，多大的字幕啊都是一片模糊。
1: 这个眼睛越来越差跟你这个血糖越来越高是有关联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引发啊，还能引发呢这个眼底呢出血病变，最终失明，这都得小心啊。
0: 哎呀，是呢，还有这要命的事啊，这不这两年心脏也不好了。哎呀，就说这动不动啊心里就像打鼓似的。哎，有时候说有人一敲门，哎呀，我的嗓子呀，这个心呐、啊、咚咚的好像就从嗓子这蹦出来似的。
1: 嗯，
0: 再有啊，这不是最近有半年了吧，尿尿的时候啊，一个是尿多憋住尿，再一个尿的那味儿特别大，沫子也多。这不是后来我老伴说你快查查吧，这肯定是不正常。这不一查，尿蛋白出现加号了。哎呀，你说这不要命吗？这不，这人大夫就告诉我了，说这个情况要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是再严重点儿，就造成这个肾功能损伤了之后，就做那透析，就得换肾。
1: 嗯，
0: 哎呀，我就想，你说一个咱普通老百姓，真要是别说换肾了，真要做到透析那一步，我就感觉就离死也差也不远了。
1: 明白？嗯。
0: 这小的毛病不用说了，现在一宿宿就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啊，这再有这胳膊腿儿的，你走路光了前四个走不动啊。那有时候啊，就说这脚丫子黑秃秃的，有时候有人歇脚的时候啊，你那水凉热啊，你都没什么感觉，你说哪都不行了。我就想，真你说你说从哪开始下手治啊？啊，
1: 明白，
0: 不知该怎么治了。
1: 这个一个是一体多病，另外呢病还都挺重的，再加上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了， 我说咱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把两个好药用上。我让大家思考了三个问题啊，咱们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一旦你的病在加重，你真说那天你透析了躺在床上，或者是脑梗心梗动不了了，不但你遭罪，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还有没有人能照顾你，你老伴的身体怎么样，儿女们有没有在身边，老伴他能不能一直伺候你，就光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想一想，对不对呀？
0: 是是是，现在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么多年照顾我，也是累了一身的毛病。
1: 你看，
0: 啊，这不是偏头疼，
1: 嗯，
0: 啊，肠胃不好，啊，也是晚上睡不好觉，也是这让我给熬的。
1: 嗯，
0: 这我两个孩子啊，一个在北京，啊，一个在郑州，都不在身边。
1: 你看看，嗯，
0: 哎呀，你说这要不说我也发愁啊，高老师，这不是啊，今天打通电话呀，我感觉好像。
1: 嗯，
0: 就说找到这个救星了。
1: 嗯，
0: 因为啊我这个邻居啊，这不啊他就用这个云南郑州的熊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0: 哎呀他也是这个糖尿病，但是人比我轻啊。
1: 嗯，
0: 虽然说比我轻啊，人现在就说红光满面，人家是你要是不知道他过去啊，这就看着这个人特别健康，根本不是想不到他就是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啊我想他用这么好，现在赶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能价格优惠，我能得到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0: 还能得到这个灵芝这北齐灰鹰燕子片，
1: 嗯，
0: 还能得到眼贴，
1: 嗯，
0: 这不会正好合适我吗？所以说我着急报报名。
1: 嗯，
0: 高老师，您这次啊，我跟您说，拜托拜托，说啥您得给帮帮忙，
1: 嗯，
0: 给我把名报上。
1: 明白，确实挺适合你的。熊胆自古以来呢，它是苦寒药，啊，清五脏六腑的毒素，包括血液中的糖毒。制度，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修复胰岛 β 的细胞，对抗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它对眼睛也好，熊胆能明目啊，能治眼呢，啊，它对肾脏好，能排毒啊，能治肾呢，啊，还能治呢前列腺的问题啊。你呢用这个药是没有问题，包括你也需要这个熊胆眼贴，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也适合你。那灵芝调节五脏六腑，它对平稳血糖、修复胰岛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黄芪甲肝，它对心脑血管啊、糖尿病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血液呢淤堵型的糖尿病，就是这个咱们像糖的耐量不太好的啊，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黄芪呢，它里面有黄芪甲肝，对这个特别好。但是我想问问，你是一个人用药？还是想跟你老伴儿一块儿用药啊？
0: 这次啊，主要是我用啊，主要是我用。你像我老伴儿，这不身体也是不好嘛，让我拖累了一身命。我就是想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就订两份吧，啊，让他也跟着我一起用。
1: 你订两份啊，你不如订这一份啊。为什么这么讲？咱们第一档活动呢，订30盒金熊胆，他只送10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如果一个人订一份第一档，这两份加起来才送20盒活性因子。但如果你们呢要是订最大的那一档，就是订60盒金熊胆，能送30盒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就多拿走10盒，还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所以这一档就够你们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0: 哦哦，我的意思是说订两份60盒的，你的意思是说不用订两份60盒的，一份就够了。
1: 哎，两份60盒你们肯定用不了，两个人的病，
0: 哦，
1: 订这一份60盒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行，行行行，这有今天一说啊，这个高老师，那我也不多订，我知道这个名额宝贵。行，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听您的，您给订上这一份60盒。
1: 这个需要10名订购，你和你老伴都要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嗯，
1: 咱们就给名额了，好吧？
0: 哦，哎呀，那不好打呀，那没办法，那我们两个人就还一起打吧，一起报，我们两个人。
1: 这个赶快打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不要错过啊！
0: 是是是是，我也害怕错过去。行行行行，那我们去打，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嗯，高老师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1: 你好。
3: 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就这个金熊丹粉，我爸呀，他吃到现在这已经快一个疗程了。哎呀，我现在感觉他整个人变化可大可大了。
1: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呀，他现在总算有变化了。最近呢，我们家天天都跟过年似的呢，我妈都可高兴了都。
1: 嗯。
3: 哎呀，因为啊，我爸呢是7-8年前，哎呀就瘫床上了。我这段时间呢，看他整个人那个意识基本上都清醒了，而且脸上那个表情呢，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3: 哎，脸上有点这个笑容了都。
1: 嗯。
3: 因为当时呢，他8年前吧得过一次脑血栓的。
1: 嗯。
3: 其实那个时候他恢复的还可以的，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年呢，就发现他说话呀总颠三倒四的。然后整个人意识呀、啊、就有点迷迷糊糊这种状态。
1: 嗯。
3: 后来慢慢的发现呢，走路呢也走得不大稳当，老爱摔跟头，而且还容易就是往右边跑偏呢就是。
1: 嗯。
3: 结果到人民医院送去一查，说呀他这有脑萎缩了。哎呀，就这些年吧，就一直身边一天到晚没断了人呢。你跟说话说的不清楚，胡言乱语的，右边那个腿呀、啊、伸也伸不直。右手一直这么坐，就握着，就转不开，哎呀，掰都掰不开，哎呀，后来慢慢的吧，动不了了，之后只能躺床上就这样瘫着了呀。
1: 嗯。
3: 他呢，你说这躺着也没啥事儿干，老是白天睡觉，结果到晚上可精神了，哎呀也睡不着，就呀的，到晚上就开始折腾人了就。
1: 嗯，
3: 哎呀，有时候看他这样也心疼他呀。这些年呢，为了他这病啊，真就没少给他买药吃。
1: 嗯，
3: 我妈呀，都为他差点把眼睛都给哭瞎了的。
1: 嗯，
3: 这还是后来呀，就是他住院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院里的一个病友啊，告诉的我们说呀，这个金熊丹粉呢，这是那云南正宗的这个好东西。哎，让赶紧呢说给他用上，说这个见效挺快的。
1: 嗯，
3: 后来我们给他用上之后吧，慢慢的发现没几天呢，哎呀，他这个就是血压呢就开始往下呀走了几格了，哎，不那么高了。再慢慢他这个人呢就开始有点意识了，晚上可以多睡上2-3个多小时了，而且一摸他那个手啊、脚啊、身上啊，开始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哎呀，等到将近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吃饭呢，哎，也知道吃了，哎呀，就是脸上这个表情丰富多了，说话呢，也跟以前比吧，起码能够很明确的表达他说想吃饭，哎呀，饿，哎，有时候说想上厕所都能明确跟我们说了，不像以前半天不知道说个啥。
1: 嗯，
3: 哎呀，现在吧，给他就是洗手啊，洗脸呐、啊。他右边这个手不像过去攥那么死紧的，稍微啊能掰开一些了。哎呀，我真觉得现在呀，你看他白天吧睡觉睡得也少了，哎，晚上呢就一晚上可以能够睡上5-6个多小时了都。说话呢不像以前那么乱说了，平时吧我妈照顾他的时候给他就是翻身子什么的，他也能顺着他那手啊。哎，顺着那个劲儿，自己能够使上点劲儿了。
1: 嗯，
3: 哎呀，这都是在一点一点在慢慢变好呀。
1: 不错不错。
3: 你说，这才一共才用了一个疗程还不到呢，这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了。哎呀，我妈呀，现在说呀，咱们家啊总算是出了太阳了，不再是年年下雨了。这太阳一出来呀，她可见着亮光了。就期盼着我爸呀，啥时候能快点好呢？
1: 嗯，
3: 天天呢也不再那个愁眉苦脸的了。哎，脸上都有笑模样了都。
1: 对。
3: 所以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啊高老师。
1: 嗯。
3: 云南生产就是发明这么好的药。哎呀，现在呀让我们家呀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真就看到希望了。
1: 嗯。
3: 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1: 还会更好。继续用药。咱们呢一定会什么呀，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
3: 嗯。
1: 更进一步一定会越来越好。非常不错。
3: 哎 哎，是是是，哎，现在呢，就是因为天天听节目的，我知道呀，今天咱们这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0: 嗯，
3: 我就想给我爸呢，给他报个名，
0: 嗯，
3: 啊，让他呢，不光用上咱们这个金熊丹粉，还。

0: 这个赠送林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
1: 嗯，
0: 那这也是个好东西呀、啊
1: 嗯。
0: 我听说都是国药准字的，对吧？
1: 对，咱们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不但有六色灵芝，它有漠北黄芪，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全部高倍浓缩提取出来压缩成片、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搁到平时这980一盒啊，它是正品药品，它从来没有当过赠品、
0: 嗯、
1: 就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
0: 哦，
1: 也是最后一次、
0: 哦、
1: 以后也不会再送了，就送这么一次，而且咱们送的力度还挺大，你看啊、
0: 嗯、
1: 订购3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不但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0: 哦哦，哎呀，都是好东西。那先、
1: 嗯、
0: 我想给他订最大的这一个档的，行不行？
1: 常白老师会详细了解啊，你们家里这个病人的情况。老母亲如果还需要用药、
0: 哦，
1: 加上老父亲也想用药，当然是可以给你们最大这一档。但是呢，如果说家里只有一个人用药，而且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哎，那恐怕就给不了这一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
0: 哦、
1: 你赶紧打常白电话。因为打通场外电话先占上名额，场外老师都会给大家做指导，好吧？
0: 那行那行，那我现在赶紧拿先打电话去。哎呀，等以后好了，我呀一定要请您的高老师来我们家做客啊、
1: 嗯。好，那么期待你的好消息，再见啊。
0: 行，行行行，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你好，可算跟您通了话了、嗯、高老师啊。
1: 你说。嗯。
3: 哎呦，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我用了20天了，效果呢是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
3: 正好我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
1: 对。
3: 买这个如果直接订60盒呢，就给这个30盒的这个什么
1: 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嗯，
3: 哎对对，还送90贴那个熊胆眼贴，
1: 对对对，
3: 这个我既然用这效果好，我就想订这个最大的，而且这个活动挺紧张的，说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咱们这个药啊，你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
3: 对呀、
1: 啊，
3: 用上了。
1: 哦，你是用的金熊胆粉呢，还是这两个药都用上了？
3: 都用着呢，
1: 都用着呢。哦。今天确实最后一天活动，咱们的报名电话也比较多、
3: 嗯、
1: 这样咱们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的高老师，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3: 我今年61岁，什么情况呢、
1: 嗯、
3: 这个身体吧比较胖。
1: 嗯。
3: 这人胖了吧，就说实话真没好处，血压也高，你说血糖也高、
1: 嗯、
3: 血脂也高。哎，在主要是什么呢，整天吧头晕脑胀。感觉浑身没劲儿，你说这么胖吧，一点劲儿都没有，哎，
1: 嗯，
3: 走几步路就嘘嘘带喘。
1: 您那个胖，您那个体重能达到多少斤呢？
3: 嗯，1米7这个吧，个头180斤。
1: 哦，1米7啊，180斤。你要说胖，确实也不瘦，但是还没有特别特别胖啊。
3: 哎呦，那也够可以的，走路也是费劲呐。
1: 嗯。
3: 这不是脑袋晕吧，有时候眼前发黑，记忆力也不行了啊、去医院检查呢，说我是有脑动脉硬化，还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嗯、为什么说咱们身体呢一胖了之后它就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疾病，因为这个脂肪啊、
3: 嗯、
1: 一个是多，另外主要是肝功能退化啊，肝功能退化，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 他们就容易呢，把这个脂肪堆积到血管里，堆积到血管里，油脂斑块多，脑动脉它就自然硬化，包括心血管骤样硬化。所以说，咱们胖人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病，对吧？
3: 嗯，对呀、啊。哎，这个就跟那个机器一样，你负荷大了，本身它就费劲了。我这身体胖了，
1: 心脏的负荷也就大。 对心脏的损伤就大。嗯，
3: 哎，对对对，并且吧，本来这身体就胖，血压就高，你这还有便秘，你说，嗯，四五天、三四天解一次大便，可费劲了。我跟你说，恨不能就用手指头往外抠啊！真
1: 这个，如果是便秘，对于咱们血压比较高的人，一定要小心。
3: 哎、
1: 我们说，在这个心脏病学里有一个卫生间事件，什么道理啊？就是呢。咱们有很多的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上卫生间容易猝死，明白吧？
3: 嗯嗯，是，哎呦，有很多这样的，有的名人都是、
1: 有的明星笑星都是死在卫生间，
3: 可不是吗？哎呦，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这个。
1: 嗯，
3: 还有一样呢，就是眼睛不好，眼睛嘛，看东西吧模模糊糊，视力下降还挺快。
1: 嗯，
3: 哎呦，这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出门都不大方便了，远门都不敢出了，因为怕到时候你碰着有车碰一下，那更了不得了就。
1: 嗯，
3: 所以之前吧药可没少吃，医院也去了好几趟，可是这个身体呢，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不如从前了。
1: 嗯
3: 嗯，这不是，就说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秋丹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芥活性叶子片，哎，这20天以来，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的确其实挺不错的，
1: 嗯，
3: 比这之前用那么多的药，哎，医院开的药比那个我感觉都要好使。
1: 好啊，嗯，
3: 啊，怎么说呢？首先说，这几天感觉这个头晕脑胀减轻了，
1: 嗯，
3: 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就算走几步路也不那么喘了啊、
1: 嗯。
3: 还有这个便秘。最近这两天也挺好，哎，挤大便不那么费劲了，哎，这还挺不错。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力吧，哎，比这过去强一些了。就是，这脑子吧，感觉好灵活一点了。
1: 嗯，
3: 哎，虽然年纪还不大，刚退休，可是这个身体，那老是这跟之前那样可不一样，所以说可不行。所以说我现在用了之后效果挺好，又赶上现在。有这个活动，哎，我就想着呢，哎，一劳永逸啊，把这个一下订够了，订那个最大的那个60盒那个，哎，直接给我30盒的那个，灵芝北芥活性叶子片，还给我90天那个熊胆眼贴。我一正好，我这眼睛不是不好吗？哎呦，我就把这眼贴我也
1: 是这样啊，老哥哥，这个不是说我不让你订啊，它是根据病情来的。
3: 嗯，
1: 你确实呢眼睛不好，需要这个熊胆眼贴，但是呢、
3: 嗯、
1: 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啊，确实你呢需要定这个第三档，咱们给你第三档，但是说第三档呢你用不了，恐怕你用到第二档第一档啊，这个药就够你用了，那恐怕呢、他就不让你定第三档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是最后一天，报名的人比较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拿药。这样吧，你去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一下，好吧？
3: 嗯，行，高老师，那我就跟他们再说一下，让他给我拿个主意。
1: 嗯、行吧，
3: 啊、我
1: 这是最后一天活动、
3: 哎，
1: 只要不错过，我们就能获得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啊，而且是免费的。而且这个金熊丹粉呢，还是9.9块一支，错过这最后一天、
3: 嗯，
1: 打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啊！
3: 哎哎。我知道了，高老师，哎，9.9块一支，我知道原价都是199，那
1: 对，
3: 退原价就都花钱了就，就是吧？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芥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的开始特别强调一下，尤其还没有参加上咱们抵制虚高药价大型优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呢是大型活动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灵芝，它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这也正是啊咱们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的有效的疗效保证。它就让万千久病卧床、重病大病患者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今天啊，张厂长啊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它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的金熊胆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正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张厂长为什么这次要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大家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啊，就是啊咱们张厂长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的一次献爱心的活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呢，它就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这还没有完，还有三档赠送。你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你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你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要知道啊，平时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盒就要980元，这次活动全部赠送。那么从这几天活动情况来看，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呀参加本次活动呢，真可以说是热情高涨啊！每天那个电话跟开了锅似的，一旦药价恢复原价，恐怕又有一些低收入人群和工薪阶层拒之门外。本身呢平时呢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老师啊，等你们有了活动我再买。

金胸胆，平时199一只，一盒十只，1000多，不到2000一盒，我吃不起，我等活动。结果呢，这两天有的朋友去外地了，没有听广播，过几天等他听到，坏了，活动过后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咱们遇到过好多呢，顿足捶胸，哎呀，我怎么就这两天出差啊，不知道啊。所以确实啊，对于某些朋友来讲，一旦错过活动肯定是很遗憾的。那么幸运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正好你打开了广播，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我们手机上的 APP， 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听友。咱们每天呢，我告诉大家，很多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名，生怕报不到，你听到了你就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赶紧报名，赶紧验证疗效，尤其还没用过这两个药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这就是啊，要抓紧时间。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成功生存的土壤。对于运动员，时间就是速度；对于学生，时间就是知识；对于农民，时间就是收成；对于工人呢，时间就是效率；对于商人，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军人呢，时间就是胜利；对于科学家，时间就是成果；那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时间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这些老患者、老家人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利用好这最后一天的时间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想要什么。你看，眼睛模糊看不清，迎风流泪，眼干眼痛，家务活你也干不了，说出个门出不去，在家也看不清，不光眼病折磨你，再加上还有其他老慢病的，什么风湿骨病的，手脚变形的，什么阴天下雨老寒腿疼痛的，这是你的现状吗？什么中风偏瘫的，口眼歪斜的，吃喝拉撒下不来床，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这是你的病情吗？什么常年的咳咔咳嗽咳痰喘，常年的胃肠溃疡，常年的血糖高老烂腿，常年的肝胆肾病，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来的，并且有的病呢花光了家中积蓄，再也露不出幸福的笑脸，这是你的担心吗？面对这些可怕致残的一体多病的老慢病，严重心肝脾肺肾衰竭的病变，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工作，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幸福，他们让我们失去了尊严，那我们是要捂着自己的钱袋子每天痛苦的呻吟，痛苦的煎熬，还是慷慨解囊获得永久的健康呢？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如果给你一次摆脱老慢病的机会，并且告诉你这个机会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了，你会不会抓住它呢？其实参加本次活动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好药的人群里，你只要思考，当你有一天真的患上严重大病了，重病了，什么心梗脑梗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第一，你能够依靠谁？家里有没有你能依靠的人？你老伴的身体好不好？儿女们有没有跟你一块生活？你身边还有人照顾你吗？如果没有，你只有盼着别得大病。那别得大病就是趁着小病赶快用上金胸胆，赶快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把它们治好。因为咱们呢，用上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目的，就是把现在的老慢病赶快治好，把找不到治疗好药或者好方法的疑难杂症，用珍宝级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给他们全部治疗好，一次性拔除老病根，以后不留后患，避免复发加反弹，让你不再担心以后的开销。那说到这儿啊，
很多卖

慢性病人，在了解到灵芝黄芪中有大量活性因子，加起来呢高达几百种之多，真的是啊手挑大拇指。好多人为什么想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灵芝里面呢有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能抗氧化，能增强抵抗力，能修复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还有黄芪里面呢，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能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助炎症消散，助胃肠黏膜修复，在血管中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的作用十分全面。你看许多的新老用户啊，一用上之后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但凡用上的人都说呀，哎呀，这个药啊以一丁十啊，啊，看了这么多年的病从来没遇到哎呀这么好的药，以前那个药啊吃一片顶上那么几个小时，一天第二天又得吃，你们这个不是吃一阵子，各个指标下来了，即便停药没有再上去。因为中药它是治本的，它是抓住慢性病的病根病因的。所以你看用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用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就等于抓住了根本，等于找到了解决病根病因的方法。那咱们坚持来用啊，用一段时间之后，好多老慢病患者呀把自己的全身病治好了。不但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要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啊，还把这个好消息呀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把这个好药也都推荐给别人。所以你看咱们一传十十传百，为什么现在一举办活动那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亲戚朋友互相之间的宣传啊，都是义务宣传，都想着对方啊能够比自己呢病好得快。说这种情况，咱们场外400电话每天都接到大量慕名而来的用户，咱们就知道了啊。有的打电话来，哎呀我家呢，哎，某某的亲戚介绍来的，哎呀他那个病重，你看他都好了啊，我也有糖尿病，他介绍我来的。还有人说，哎呀我们那个同事说的，他家老母亲中风了，用你们这个药好的，我也来了。哎，有的是发小介绍的，有的是朋友介绍的啊，等等等等。每天这样的电话真的是能打爆了。坚持吃过的人大家都说好，每天打电话报喜的人大有人在。你比如说天津河东区有一个王大爷，今天还打电话呢，我20多年高血压脂肪肝，我就是坚持用你们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胸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看我现在呢这个病好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我血压一直平稳，我身上没啥毛病了。我以前治病呢，我走了不少弯路，我治了饭，犯了治，现在呢我五脏六腑健康了。打来电话呢干什么呀？给他老伴用。哎，我好了，听说你们有活动，我给我老伴买点，正好这次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直接赠送，我平时买那都980一盒，而且金胸胆现在9.9块，我那个时候买原价199。哎，这样的人很。再有家住上海花园小区张阿姨说，说我有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我这个身上全是病，花了不少钱，可是病情呢总是反复。你看我自打用上你们这正宗的云南的金胸胆，再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是一块吃的，这刚刚吃了还不到一个疗程，我这个血糖真的就下来了。特别是呢胸闷气短的老毛病，我真的好太多了。这不现在呢一个疗程的药啊，我刚刚用下来我就感觉身体好多了。我上个星期我还检查了一下，各个指标都在趋于正常。医生还说呀，说你用的什么药啊，

我就把这两个药告诉他，他拿过来一看，国药准字号的药，他说你吃吧，你这个药比我这儿的药还好，我这儿呢都开不出你这种药，你吃吧。哎，所以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上来就参加活动，直接拿了60盒的金熊胆。老姐姐订上药特别高兴，哎呀，谢谢你们厂家呀，举办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太优惠了。这6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我买3盒药的钱，就能拿60盒药，太多了。而且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980一盒，现在赠送，送了我这么多盒。哎呀，还有熊胆眼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啊，这个老姐姐，我记得她打电话的时候啊，后来都哭了，啊，哭着说：“张厂长太好了，感谢这么有爱心的厂长，感谢高老师啊，感谢你们厂家，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药好，哎呀，这么便宜，这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抱着那种诚心感激的心态的很。再有湖北68岁的李大爷说，说我吃了一辈子药，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感觉呢还是你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好，我又喝上了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看这俩药我一块儿用，原来尿频尿急尿等待好多年，现在全好了，感觉整个人呢都年轻了20岁呀。当然了，还有更多刚刚开始吃上黄河金标、云南正松金熊胆和灵芝北芪的新患者们，我告诉大家呢，你就放心大胆吃，我相信吃完之后大家都是满心欢喜，都会激动的来汇报自己用药的情况。许多人呢说，老师，我一边吃我一边记录，我一周一记录，我记录我身体的变化和感受，包括我吃喝拉撒睡，我样样我都舒服，我身体大变样了，里外都健康了。假如一个人说好，那还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所有人用上的打来电话都是手挑大拇指，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不就正好说明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他们的疗效惊人吗？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特别是冠心病、脑梗、心梗、中风、偏瘫的，还有肝胆病、肝硬化、脂肪肝，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的、滑膜半月板损伤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手术后等待咱们康复的等等吧，好多好多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人，从里到外都说好。他们好多人说，哎呀，我阴阳平衡了，我睡眠也好了，我吃嘛嘛香了，我感觉我身体不亏虚了，个个都坐上了健康人。这就是这两个好药带给我们的好处。那我也不多讲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拿到药就按照咱们的说明书吃。像失眠多梦的、口渴多饮的、血糖血脂异常的，我告诉你，慢慢就给你改善。像胸闷心慌的、头晕耳鸣的、血压不稳、腰膝酸软、站不住走不稳，你用一个周期你看一看啊，这些情况呢，我告诉你，肯定呢一个周期之后不会再有，你给我打来电话汇报你的情况就行了。还有尿频尿急的、夜尿频多的、消化不良的、二便通畅的、早上起来开始掉头发、镜子里面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的、晚上睡觉一小时得到厕所报到一次的、像什么腰膝酸软的、腿软无力的、健忘失眠的、胃寒肢冷的、耳鸣耳聋的、便秘腹泻的、咳嗽哮喘的，你自打用上黄河金标正松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我告诉你，你就数着天儿啊，你看几天功夫给你改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你用别的药要快得多？我告诉大家呢，小病一般就是30天啊，一个周期恐怕都用不完，大病不会超过3个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不超3副药，3个周期之内给你解决问题。那最新一项呢，来自全球许

0: 业中心研究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加上血液活性降低。为什么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金胸胆？就是又能清瘀又能活血，所以我们把它叫清瘀活血的新疗法。那么淤血多了能形成血栓，发成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就是堵塞血管，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所以心脑血管啊，重在活血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所以远的不说，就拿心脑血管病来说，咱们用上金胸胆，用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解决的它正是病根病因的问题。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平时是单买980一盒，但是我不后悔，我知道它有四大特点。哎，确实这四大特点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权威批准，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有六种颜色灵芝入药，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它是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获得权威批准的，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第二个特点呢，效果迅速，剂型独特，它是活性因子片，只提取它里面的活性因子，所以说呢，压缩成片高浓度。不要小看呢，这一片只有 0.3 克，但是药劲儿大得惊人，可以说是一片顶别的药十片甚至百片，不但能随身携带，舌下含服直接吞服都可以，迅速参与人体循环，短时间内就能迅速起效，完全避免传统中药利用率低、药材浪费、起效缓慢的缺点。而且它有三效、三小、三方便的特点。哪三效啊？高效、速效、长效。哪三小呢？毒性小、不良反应小、用量小。哪三方便呢？方便服用、方便携带、方便储存。所以咱们了解它的特点，大家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了。第三大特点是康复明星，亲身验证，多年以来数以万计的康复明星亲身验证过国药准字号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所以呢它有很好的临床上的口碑。第四大特点呢，周期治疗疗效翻倍。如果咱们呢按着周期用，把熊胆把灵芝北芪一块用，治疗各类老慢病，就能疗效快速翻倍。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它能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两个互为促进，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所以你看两个药一块用，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而且治疗范围非常全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都能用这个药。我也不多讲了，最后一天活动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 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完

0: 奇，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助劳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高老师吧？
4: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这也是听你节目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9.9元一支，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4: 对，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而且呢，订购金熊胆额外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有3档活动，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3: 哎呀，这次优惠力度怎么这么大呀？
4: 对，这个优惠力度是空前的，而且本年度啊，就送这么一次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哦，那真太好了，高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你就指导指导我，赶紧参加活动去。
4: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行，我现在也用了1个月了，高老师。
4: 嗯。
3: 啊，哎呀，你看现在我说话力气多足啊！要是1个月前，我跟你说，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4: 嗯。
3: 啊，我心脏不好，我有冠心病。
4: 嗯。
3: 冠心病还老是时不时就会犯起脑痛，胸口闷的就上不来气儿，
4: 嗯，
3: 睡觉也睡不好。我这病不是1年2年了，好几年了都。刚开始头些年还没那么严重，对，现在就是每天吃了药，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3: 啊，我肠胃也不好，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咋弄的，啊，就是吃完饭就胃就不舒服，就觉得就胀。还反酸，还烧心那种。嗯，之前就因为我这个心脏病，我真是觉得我都怎么说呢，就对自己都不抱希望了。
4: 嗯，
3: 因为你到最后就是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说要搭桥啊，又是什么，这住那个什么，反正
4: 支架。嗯
3: 啊，对对对，就说那个支架又是搭桥的，哎呦，都到最后就是到那一步。
4: 嗯
3: 啊，整天还那还不出根儿，我一个亲戚啊，坐那个搭桥了都已经。
4: 嗯，

0: 都没过两年又不行了，又是心脏还是闷，还是很绞痛，
1: 这个、
0: 还难受。
1: 西医和中医呢是两种治病的方式，咱们说呢，这个到了支架搭桥的地步，这就是保命的地步了。那叫急性期，就突然呢心脏就堵死了。不支架不搭桥活不了了，那必须得做。但是呢平时啊咱们得下功夫。咱们用那个金熊胆干什么呢？就是平时通瘀的呀。咱们用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干什么呢？就是平时啊活血补虚的呀。所以这个清瘀活血疗法放到平时用。平时你用它就能避免以后上手术台。那么做过手术的它也得用。用上之后避免二次上手术台。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哎呀，真是像高老师说的这样，这现在用上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嗯，
0: 你看这一个月用下来，这胸口这块不闷了，就像那块棉花给掏出来了一样。
1: 嗯，
0: 就心脏这块就清亮了，舒服了。
1: 嗯，
0: 这气儿够用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嗯，这个心绞痛也好有。半个来月吧，没再犯过了。
1: 嗯。
0: 啊，现在吃饭觉得胃口也好，吃完饭也胃也舒服，睡觉也睡得香了，比了之前都睡不好觉、
1: 嗯、
0: 老是就是被憋醒，现在不了，也能平躺了。啊、
1: 嗯、
0: 睡得也能踏实了，那个脸色看着都不一样了，这我出门那邻居都说，他说看着这几天的脸色比着之前的脸上都像换了个人一样，都说我。
1: 嗯。
0: 啊，就这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啊！那190块钱一支的那个，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那还没个零头高呢，现在价格。
1: 嗯。
0: 啊。
1: 对。
0: 我说，我得借这个机会，我得赶紧把药给多买上点啊，多备点。
1: 嗯。拿够你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啊。常白老师啊，都会根据咱们康复情况呢、
0: 嗯、
1: 给咱们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因为每一位老用户啊，咱们常白老师都有详细的病历登记啊，他们定期都会回访，甚至你的指导老师啊，他甚至啊比我都了解你，因为他定期给你指导，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常白电话直接去报名好吧。
0: 我那行，那谢谢你了，谢谢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
1: 对，
0: 那老师，
1: 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最后一天、
0: 啊、
1: 抓紧时间啊。
0: 行，好的，那行，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嗯，
3: 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啊。
1: 对，
3: 哎呀，真是急死了。我听说啊、
1: 嗯、
3: 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3: 你说是今天要把握不好，要是把这活动错过去，哎呀，那还不得后悔死啊。
1: 那肯定的呀，尤其是咱们老用户的话啊，要是错过这个活动，你别忘了熊胆粉首先恢复原价199，它就不是9.9了，那么就差了近20倍。也就是说你今天呢，你买一盒半的药的钱，你能拿30盒熊胆。你呢、
3: 嗯、
1: 平时买3盒熊胆的钱，你能拿60盒熊胆。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还送很多。明白吧？
3: 哎呀，是是是。哎呀，我听说了说这个金熊胆粉呢就非常好。
1: 嗯，
3: 你说啊，现在还这个赠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
1: 对。
3: 哎呀，强强联合。我想啊，定这个最优惠那一档啊，就是60盒。
1: 嗯
3: 啊，再送这个，还送这个熊胆眼贴、就是贴这一项。你看，
1: 这一档活动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谁想定就能定得上，因为这一档呢，熊胆呢给的也多， 是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给的也多，额外还要送眼贴。什么样的朋友能定啊？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啊老慢病的人，或者说病特别严重的，这个呢，长曼老师得给你特批，不是说呢，咱们谁想定的多就给的多，因为你用不了的话，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药，明白吧？
3: 哦哦，这么回事儿。哎呀，高老师，你看我这病啊，怎么说啊，也算是挺重的。
1: 那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呀？
3: 啊，我呢，糖尿病现在14年多，将近15年了。
1: 嗯。
3: 哎呀，这并发症啊，这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原来呀，你看我还这个7、8年前吧，我还是个偏胖。
1: 嗯。
3: 啊，身体还偏胖着，那个时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都快瘦到皮包骨头了。
1: 嗯，
3: 哎呀，弱不禁风啊！哎，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啥活啥也干不了，看着像个人似的。哎呀，你别说他干活了，自己走个路啊，这感觉两个腿就像灌了铅似的。
1: 嗯，
3: 关键是啊，我现在血糖还不稳定。
1: 嗯，
3: 啊，你说打着胰岛素吧，他血糖不稳定，忽高忽低，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剂量，而且呢，眼神不好了。你说我老婆也不在家呀，我这个一打胰岛素我都不敢自己打啊，都得去找邻居啊，找人家那个眼神好的，生怕说打多了打少了，掌握不好，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我这眼睛越来越模糊啊，你看个什么的刻度啊，你别说看着刻度了，你说看这个电视吧，你看那么大的屏幕，有时候啊，这不注意看啊，就说你那个男女都有点分不出来了，那更别说字幕了，更是一片多大的字幕啊，都是一片模糊。
1: 这个眼睛越来越差，跟你这个血糖越来越高是有关联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引发啊，还能引发呢这个眼底呢出血病变，最终失明，这都得小心啊。
3: 哎呀，是呢，还有这要命的是啊。这不这两年心脏也不好了，哎呀，就说这动不动啊，心里面就像打鼓似的。哎，有时候就有人一敲门，哎呀，我的嗓子眼这个心呐、啊，咚咚咚，好像就从嗓子这蹦出来似的。
1: 嗯，
3: 再有啊，这不是最近有半年了吧？尿尿的时候啊，一个是尿多憋住尿，再一个尿的那味儿特别大，沫子也多。这不是后来我老伴说，你快查查吧，这肯定是不正常。这不一查，尿蛋白出现加号了。哎呀，你说这不要命吗？这不这人大夫就告诉我了，说这个情况要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是再严重点，就造成这个肾功能损伤了之后，就要做那透析，就得换肾。
1: 嗯，
3: 哎呀，我就想，你说一个咱普通老百姓，真要是别说换肾了，真要做到透析那一步，我就感觉就离死也差也不远了。
1: 明白。嗯，
3: 这小的毛病不用说了，现在一宿宿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3: 啊，这再有这胳膊腿儿的，你走路关了前四个走不动啊。你看有时候啊，就说这脚丫子黑秃，好像黑秃秃的。有时候有人歇脚的时候啊，你那水凉热啊，你都没什么感觉。你说哪都不行了，我就想，真说你说从哪开始下手治啊？啊，
1: 明白，
3: 不知该怎么治了。你看，
1: 这个一个是一体多病，另外呢病还都挺重的，再加上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了，我说咱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把两个好药用上，我让大家思考了三个问题啊。咱们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一旦你的病在家中，你真说那天你透析了躺在床上，或者是脑梗心梗动不了了，不但你遭罪，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还有没有人能照顾你？你老伴的身体怎么样？儿女们有没有在身边？老伴他能不能一直伺候你？就光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想一想，对不对呀？
3: 是是是，现在我老伴吧，就是这么多年照顾我，也是累了一身的毛病。
1: 你看，
3: 啊，这不是偏头疼，啊，肠胃不好，啊，也是晚上睡不好觉，也是这让我给熬的。
1: 嗯，
3: 就我留两个孩子啊，一个在北京啊，一个在郑州，都不在身边。
1: 你看看，嗯，
3: 哎呀，你说这要不说我也发愁啊，高老师，这不是啊，今天打通电话呀，我感觉 好像就说找到这个救星了。
1: 嗯，
3: 因为呀，我这个邻居啊，这不啊，他就用这个云南正宗的熊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3: 哎呀，他也是这个糖尿病，但是人比我轻啊。虽然说比我轻啊，人现在就说你红光满面，因为人家是你要是不知道他过去啊，这就看着这个人特别健康，根本不是想不到他就是糖尿病患者。
1: 嗯，
3: 啊，我想他用的这么好，现在赶这么好的机会啊，我能而价格优惠，我能得到这个金熊丹粉，
1: 嗯，
3: 还能得到这个灵芝这北芪回纹燕子片，
1: 嗯，
3: 还能得到眼贴，
1: 嗯，
3: 这不会正好合适我吗？所以说我着急报报名。
1: 嗯，
3: 高老师您这次啊，我跟您说拜托拜托，说啥您得给帮帮忙，给我把名报上。
1: 明白，确实挺适合你的。熊胆自古以来呢，它是苦寒药啊，清五脏六腑的毒素，包括血液中的糖毒制毒。所以说熊胆自古以来呢，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对抗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它对眼睛也好，熊胆能明目啊，能治眼呢，它对肾脏好，能排毒啊，能治肾呢，还能治呢前列腺的问题啊。你呢用这个药是没有问题，包括你也需要这个熊胆眼贴，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也适合你。那灵芝调节五脏六腑，它对平稳血糖、修复胰岛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黄芪甲肝，它对心脑血管啊、糖尿病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血液呢淤堵型的糖尿病。就是这个咱们像糖的耐量不太好的啊，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黄芪呢，它里面有黄芪甲肝，对这个特别好。但是我想问问你，是一个人用药还是想跟你老伴儿一块用药啊？
3: 这次啊主要是我用啊，主要是我用。你像我老伴儿这不身体也是不好嘛，让我拖累了一个生命，我就是想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就订两份吧啊，让他也跟着我一起用。
1: 你订两份啊，你不如订这一份啊。为什么这么讲？咱们第一档活动呢，订30盒金熊胆，他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如果一个人订一份第一档，这两份加起来才送20盒活性因子。但如果你们呢，要是订最大的那一档，就是订60盒金熊胆，能送30盒。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多拿走10盒，还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所以这一档就够你们两个人用了，明白了吧？
3: 哦哦，我的意思是说订2份60盒的，您的意思是说不用订2份60盒的，一份就够了？
1: 哎，2份60盒你们肯定用不了，两个人的病订这1份60盒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3: 行。行行行，这有听这一说啊，这个高老师，那我也不多定，我知道这个名额宝贵，行，那我就听您的，你给定上这一份60盒。
1: 这个需要实名订购，你和你老伴都要打厂牌电话报名，咱们就给名额了，好吧？
3: 哦，哎呀，那不好打呀，那没办法，那我们两个人就还一起打吧，一起报我们两个人。
1: 这个赶快打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不要错过啊。
3: 是是是是，我也害怕错过去。行行行行，那我们去打。好的，
1: 好，再见啊。
3: 高老师再见。
2: 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1: 你好。
4: 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就这个金熊丹粉，我爸呀，他吃到现在这已经快一个疗程了。哎呀，我现在感觉他整个人变化可大可大了。
1: 嗯。
4: 这么多年下来呀，他现在总算有变化了。最近呢，我们家天天都跟过年似的呢，我妈都可高兴了都。
1: 嗯。
4: 哎呀，因为啊，我爸呢是7-8年前，哎呀就瘫床上了。我这段时间呢，看他整个人那个意识基本上都清醒了，而且脸上那个表情呢、啊、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4: 哎，脸上有点这个笑容了都。
1: 嗯。
4: 因为当时呢，他8年前吧得过一次脑血栓的。
1: 嗯。
4: 其实那个时候他恢复的还可以的，但是过了还不到1年呢，就发现他说话呀总颠三倒四的。然后整个人意识呀、啊、就有点迷迷糊糊这种状态。
1: 嗯。
4: 后来慢慢的发现呢，走路呢也走得不大稳当，老爱摔跟头，而且还容易就是往右边跑偏嘛，就是。
1: 嗯。
4: 结果到人民医院送去一查，说呀，他这有脑萎缩了。哎呀，就这些年吧，就一直身边一天到晚没断了人呢。你跟说话说的不清楚，胡言乱语的，右边那个腿呀、啊、伸也伸不直，右手一直这么坐，就握着，就转不开，哎呀，掰都掰不开。哎呀，后来慢慢的吧，动不了了之后，只能躺床上就这样瘫着了呀。
1: 嗯。
4: 他呢，你说这躺着也没啥事儿干，老是白天睡觉，结果到晚上可精神了，哎呀也睡不着，就嗯嗯啊啊呀呀的，到晚上就开始折腾人了就。
1: 嗯。
4: 哎呀，有时候看他这样也心疼他呀，这些年呢，为了他这病啊，真就没少给他买药吃。
1: 嗯。
4: 我妈呀，都为他差点把眼睛都给哭瞎了的。
1: 嗯。
4: 这还是后来呀，就是他住院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医院里的一个病友啊，告诉的我们说呀，这个菌型蓝粉呢，这是那云南正宗的这个好东西，让赶紧呢说给他用上，说这个见效挺快的。
1: 嗯。
4: 后来我们给他用上之后吧，慢慢的发现没几天呢，哎呀，他这个就是血压呢就开始往下呀走了几格了，不那么高了。再慢慢他这个人呢就开始有点意识了，晚上可以多睡上两三个多小时了，而且一摸他那个手啊、脚啊、身上啊，开始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4: 哎呀，等到将近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吃饭呢，哎，也知道吃了，哎呀，就是脸上这个表情丰富多了，说话呢，也跟以前比吧，起码能够很明确的表达他说想吃饭，哎呀，饿，哎，有时候说想上厕所都能明确跟我们说了，不像以前嗯啊半天不知道说个啥。
1: 嗯，
4: 哎呀，现在吧，给他就是洗手啊、洗脸呐、啊。他右边这个手不像过去攥那么死紧的，稍微啊能掰开一些了。哎呀，我真觉得现在呀，你看他白天吧睡觉睡得也少了，晚上呢就一晚上可以能够睡上五六个多小时了都。说话呢不像以前那么乱说了，平时吧我妈照顾他的时候给他就是翻身子什么的，他也能顺着他那手啊，顺着那个劲儿，自己能够使上点劲儿了。
1: 嗯，
4: 哎呀，这都是在一点一点在慢慢变好呀。
1: 不错不错。
4: 你说，
1: 嗯，
4: 这才一共才用了一个疗程还不到呢，
1: 嗯，
4: 这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了。哎呀，我妈呀，现在说呀，咱们家啊总算是出了太阳了，不再是年年下雨了。这太阳一出来呀，她可见着亮光了。就期盼着我爸呀啥时候能快点好呢。
1: 嗯，
4: 天天呢也不再那个愁眉苦脸的了，哎，脸上都有笑模样了都。
1: 对，
4: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啊高老师。
1: 嗯，
4: 您那生产就是发明这么好的药，哎呀，现在呀让我们家呀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真就看到希望了。
1: 嗯，
4: 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1: 还会更好，继续用药。咱们呢一定会什么呀，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
4: 嗯，
1: 更进一步，一定会越来越好，非常不错。
4: 哎哎，
1: 嗯，
4: 哎，是是是，哎，现在呢，就是因为天天听节目的，我知道呀，今天咱们这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1: 嗯，
4: 我就想给我爸呢，给他报个名，
1: 嗯，
4: 啊，让他呢，不光用上咱们这个菌型蓝粉，还听说有这个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
1: 嗯，
4: 那这也是个好东西呀。
1: 嗯，
4: 我听说都是国药准字的，对吧？
1: 对，咱们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不但有六色灵芝，它有漠北黄芪，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全部高倍浓缩提取出来压缩成片。
4: 嗯，
1: 啊，所以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搁到平时这980一盒啊，它是正品药品，它从来没有当过赠品。
4: 嗯，
1: 就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
4: 哦，
1: 也是最后一次。
4: 哦，
1: 以后也不会再送了，就送这么一次，而且咱们送的力度还挺大。你看啊，
4: 嗯，
1: 订购3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就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不但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 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4: 哦哦，哎呀，都是好东西。那先、我想给他订最大的这一个档的，行不行？
1: 常白老师会详细了解啊，你们家里这个病人的情况。老母亲如果还需要用药、加上老父亲也想用药，当然是可以给你们最大这一档。但是呢，如果说家里只有一个人用药，而且这个病还没那么重，哎，那恐怕就给不了这一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打通场外电话先占上名额，场外老师都会给大家做指导，好吧？
4: 那行那行，那我现在赶紧的先打电话去。哎呀，等以后好了，我呀一定要请您的高老师来我们家做客啊。
1: 好，那么期待你的好消息。再见啊。
4: 行行行行，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4: 好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呦，你好，可算跟您通了话了、高老师啊。
1: 你说。
5: 哎呦，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我用了20天了，效果呢是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
5: 正好我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啊。
1: 对。
5: 买这个如果直接订60盒呢，就给这个30盒的这个什么
1: 灵芝
5: 北
1: 芪
5: 活
1: 性
5: 因子
1: 片。
5: 哎对对，还送90贴那个熊胆眼贴。
1: 对对对。
5: 这个我既然用这效果好，我就想订这个最大的，而且这个活动挺紧张的，说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咱们这个药啊你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
5: 对呀、用上了。
1: 哦，你是用的金熊胆粉呢还是这两个药都用上了？
5: 都用着呢。
1: 都用着呢。今天确实最后一天活动。咱们的报名电话也比较多、这样咱们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5: 好的高老师，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5: 我今年61岁，什么情况呢、这个身体吧比较胖。这人胖了吧，就说实话真没好处，血压也高，你说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在主要是什么呢，整天吧头晕脑胀，感觉浑身没劲儿。你说这么胖吧一点劲都没有，走几步路就嘘嘘带喘。
1: 您那个胖，您那个体重能达到多少斤呢？
5: 1米7这个吧，个头180斤。
1: 1米7啊，180斤。你要说胖，确实也不瘦，但是还没有特别特别胖啊。
5: 哎呦，那也够可以的，走路也是费劲呐。这不是脑袋晕吧，有时候眼前发黑，记忆力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呢，说我是有脑动脉硬化，还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为什么说咱们身体呢一胖了之后它就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疾病？因为这个脂肪啊、一个是多，另外主要是肝功能退化。肝功能退化，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 他们就容易呢把这个脂肪堆积到血管里。堆积到血管里，油脂斑块多，脑动脉它就自然硬化，包括心血管骤样硬化。所以说咱们胖人容易呢得心脑血管病，对吧？
5: 对呀、这个就跟那个机器一样，你负荷大了本身它就费劲了，我这身体胖了，
1: 心脏的负荷也就大，对心脏的损伤就大。
5: 对对对，并且吧本来这身体就胖，血压就高，你这还有便秘，你说3-4天解一次大便可费劲了、我跟你说、恨不能就用手指头往外抠啊。真
1: 这个如果是便秘，对于咱们血压比较高的人一定要小心。我们说在这个心脏病学里有一个卫生间事件，什么道理啊，就是呢、咱们有很多的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上卫生间容易猝死，明白吧？
5: 是。哎呦，有很多这样的，有的名人都是、
1: 有的明星笑星都是死在卫生间。
5: 可不是吗？哎呦，我就特别担心这个。还有一样呢，就是眼睛不好，眼睛嘛看东西吧模模糊糊，视力下降还挺快。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 出门都不大方便了，远门都不敢出了，因为怕到时候你碰着用车碰一下，那更了不得了就。
1: 嗯，

0: 所以之前吧药可没少吃，医院也去了好几趟，可是这个身体呢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不如从前了。
1: 嗯
0: 嗯，这不是就说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秋南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叶子片，哎，这20天以来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的确其实挺不错的。
1: 嗯，
0: 比着之前用那么多的药，哎，医院开的药比那个我感觉都要好使。
1: 好啊，嗯，
0: 啊，怎么说呢？首先说，这几天感觉这个头晕脑胀减轻了，
1: 嗯，
0: 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就算走几步路也不那么喘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便秘，最近这两天也挺好，哎，挤大便不那么费劲了，哎，这还挺不错。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力吧，哎，比着过去强一些了，就是说，这脑子吧，感觉好灵活一点了，
1: 嗯。
0: 哎，虽然年纪还不大，刚退休，可是这个身体，那老是这跟之前那样可不一样，所以说可不行。所以说我现在用了之后效果挺好，又赶上现在有这个活动，
1: 嗯、
0: 哎，我就想着呢，哎，一劳永逸，把这个一下订够了，订那个最大的那个60盒那个、
1: 嗯，
0: 哎，直接给我30盒的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叶子片。还给我90天那个熊胆眼贴，我一正好我这眼睛不是不好吗？哎呦，我就把这眼贴我也、
1: 嗯、是这样啊，老哥哥，这个、不是说我不让你定啊，它是根据病情来的。你确实呢眼睛不好，需要这个熊胆眼贴，但是呢、
0: 嗯、
1: 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啊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啊。确实你呢需要定这个第三档，咱们给你第三档，但是说第三档呢你用不了。恐怕你用到第二档、第一档啊，这个药就够你用了。那恐怕呢，
0: 哦、
1: 他就不让你定第三档了。所以这个活动呢、
0: 哦、
1: 是最后一天，报名的人比较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拿药。这样吧，你去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说一下，好吧？
0: 嗯，行，高老师，那我就跟他们再说一下，让他给我拿个主意。
1: 嗯、行吧，
0: 我
1: 这是最后一天活动，只要不错过，我们就能获得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而且是免费的，而且这个金胸丹粉呢还是9.9一支，错过这最后一天、
0: 嗯、
1: 打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啊。
0: 哎哎，我知道了高老师，哎，9.9一支我知道，原价都是199呢，
1: 对，
0: 恢复原价都花钱了，就是吧。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0: 我可以当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